0: 好久不见啊，朋友，我们已经有十分钟左右没有见面了，特别想念啊，朋友们。十分钟前的我们已经不是现在的我们，
1: 是、
0: 啊。来重新打一下招呼，重新认识一下。你好，我是小唐。
1: 你好，我是 Tony， 我们是
0: DNA
1: 组
0: 合。
1: 其实说起来见面啊，上周末在我们的这个星光录音音乐节上，小唐我已经在现场跟大家见面了。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家人群里面很多人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吧，没有机会到现场，但是我们又要见面了啊！这个机会就在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晚上6:60，
0: 对，
1: 是不是够六啊？
0: 6:60，那个我们要在北龙湖的金融岛啊，带大家一起来夜跑。我们这个主题叫做666跑跑跑。
1: 是。
0: 昨天本来我们起名想叫什么来着？
1: 叫
0: 一起溜
1: 一起跑。
0: 对，然后我说托哥，在我们河南话的语境下，这个六，大家是不是第一时间会想六模？
1: 六模。所以我说，哎，那算了，改改名字吧，就改成了666跑跑跑。到现场以后啊、我们会陪着大家跑一个6.66公里，
0: 对，没有磨的跑。
1: 对，因为现在的这个跑步的 APP 它可以提前设定嘛，
0: 是的，
1: 大家都设定好666以后、跑完了以后咱们一起拿着手机拍个照。我觉得在星期六啊，而且是2026年的6月6号，特别巧、所以说在这个日子呢，我们做一个很有趣的这个慢跑吧，也不是说跑得多快啊，主要是去开开心心的，大家能见见面聊聊天啊。所以想要参与我们本周六的这一个666跑跑跑的慢跑的夜跑活动啊，现在可以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先加入我们的这个家人群啊，然后我们稍后会把这个关于周六我们666跑跑活动的相关的海报还有通知在群里面跟大家来分享。
0: 是的，节目之后会跟大家来说啊，您先发送早安的早先入群吧。我们看一下在微信上夕阳这位朋友说，竟然上了绿鼻子的驱蚊喷雾、我在胖东来买过，东西挺好用的，带娃下楼的时候喷一圈，小孩子不会被蚊子咬。
1: 是，
0: 你看这是买过的朋友来现身说法的啊。
1: 哎，刚刚小唐啊也自己亲身
0: 下了一单，又消费了，今天还没挣钱先花钱了，家人们
1: 又消费了。的确是啊，就是特别是夜跑之前，我们现在也爱喷一点这个驱蚊喷雾、很多朋友看到这个驱蚊喷雾里面有驱蚊纸啊，他会关心这个驱蚊纸到底伤不伤身体，就大家尽可以放心，驱蚊纸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成分，这个刺激性很低，正常规格使用对人体是无害的，它温和不刺激啊，只是长时间防护这个作为怎么讲呢，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
0: 对，
1: 基本上就是6到7个小时、因为如果是长特别长的时间，那就是化学成分了，
0: 对的，
1: 那对身体就不好了，是吧。
0: 哎，那所以如果你长时间在户外的话，这个驱蚊纸怎么用呢，你可以补喷一下。
1: 哎，
0: 所以对于我们普通的上班族来讲，日常通勤呢，短途出门呢，是完全够用的，所以它也是敏感肌人群的首选。今天刚好我们这 UP 商城带来的绿鼻子的驱蚊液哈、它就添加了10%的德国进口的驱蚊汁，没有神经毒性，
1: 对的，
0: 是可以直接喷在皮肤上的，而且零酒精零香精，还是水性配方，所以爱敏感的朋友也不用怕，我们也有真人实测啊，6小时长效驱蚊，它能够阻隔蚊虫的落身叮咬，非常的省心、构筑了一个类似于像是屏障一样的东西。我们之前在广告上不是经常看吗、说蚊子闻到某些味道，它有点像是西游记里边孙悟空用金箍棒画的那个圈，就是圈外的妖怪进不来，圈内的师傅是安全的。你喷了这个驱蚊汁，就好像是在你的皮肤上进了这样一个圈，金箍棒画了一圈，蚊子一挨的、就是那种状态，你知道吗。
1: 哎，我不知道你啊，就是我夏天的时候最怕什么、最怕的时候就是进入到陌生的电梯里面，电梯里有那么一两只蚊子、你跑你都跑不了，但是有了我们这个驱蚊喷雾啊，这个绿鼻子的驱蚊液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大家就尽管放心了，去哪儿都不用担心蚊子在叮咬了啊。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价格也特别的好啊，就是日常其实在这个超市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绿鼻子品牌的，尤其是一些大品牌的畅销，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一款是东来严选，
0: 对，
1: 在胖龙来是可以买到的啊。那日常说实在的啊，这一款驱蚊液不便宜，但是我们今天商城618大促啊，给到大家一个组合装，就是绿鼻子的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的2瓶60毫升这个便携装，也叫旅行装，
0: 对，
1: 还有舒缓止痒膏，四大件组合起来给到大家的一个专享价格只要69.9元。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下单了，
0: 而且现在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再送2贴 贴、紫草贴啊，送两片。那可以说全家人一夏天的驱蚊装备全部都备齐了。而且这个喷瓶的设计我觉得特别好，它很方便，它首先倒立着都能喷。我们一般喷到最后就担心会有一些地方浪费了，它是不留死角的，倒立都能喷，用到最后一滴都是不浪费的。而且喷雾非常的新。朋友们，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你笑什么？
1: 就是让想到爸妈用洗发水了，最后一定要把盖拧开，
0: 拧开里面灌点水，然后晃一晃再对吧，这个就是
1: 你
0: 现在
1: 这么会过日子的小唐都下单了，证明这个性价比没得说。
0: 发送秒杀吧，朋友们，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最重要的是，他能进到胖东来的超市，他一定是有两把刷子
1: 的。是
0: 的，他们就是各方面的资质啊，以及效果啊，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啊。
1: 主要是安全，
0: 对，主要是安全。就像刚刚我们西洋那位朋友说到的一样啊，孩子是这样就不容易被蚊子叮咬了，也能避免很多家长的担心。现在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有位朋友说，昨天在家拍死了3-4只蚊子，晚上睡觉还能听到嗡嗡叫，驱蚊真的得备上了。
1: 抓紧时间啊，恢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家人给孩子安排上啊，安心过这个夏天。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萧亚轩，
0: Honey Honey Honey。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恰恰陷阱来自大都会乐队带来的一首歌，也是非常快乐的 City Pop 的风格。李小超这位朋友在我们八群说，已经习惯 DNA 组合播新闻了，怎么又变成李江了呢？意不意外，家人？
1: 毕竟啊，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李江是新闻小姐嘛，所以我们的新闻环节还是要归还给李江的。另外说到这个专业这一块啊，在六月份有很多专业的世界级的比赛，刚刚我们说到了 NBA 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当然要跟大家分享六月份啊，就在6月12号北京时间的凌晨拉开大幕的美加墨的世界杯，正式要

0: 开赛了啊！作为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了，那今年这一届世界杯亮点特别的多，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首先，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说，这应该是梅西第六次踏上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对于 C 罗来讲也是如此，
0: 也是第六次了。
1: 这是他们两个大概率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因为梅西已经38。
0: 分享六月份啊，就在6月12号北京时间的凌晨拉开大幕的美加墨的世界杯正式要开赛了啊！作为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了，那今年这一届世界杯亮点特别的多，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首先，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说，这应该是梅西第六次踏上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对于 C 罗来讲也是如此，
0: 也是第六次了。
1: 这是他们两个大概率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因为梅西已经38岁，C 罗41岁了，堪称是。

0: 对，终于有可能拿下他梦寐以求的大力神杯了。
1: 是两代这个绝代的双骄同框谢幕啊！我相信每一场比赛都承载着很多球迷的青春回忆了。那另外一个看点就是新人登场了啊，大批的新星是首次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那本届赛事迎来了众多的零零后的天才球员的首秀，足坛的新老交替成为一个开启啊。比如说西班牙小将亚马尔啊，还有德国新星穆西亚拉呀等等。年轻的球员将第一次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他们出众的这样的天赋啊，还有冲击力啊，有望在这样顶级的舞台上崭露头角，成为赛事的黑马。这批新人的出现也将决定未来足坛的格局的新的走向了。
0: 是的，而且这次世界杯啊，参赛队伍扩充到了48支，也就是说比赛的场次增多了，要104场，赛程也延长了，要到40天。所以其实全球有更多的国家获得了参赛资格，进入到了世界杯的舞台当中。
1: 对，
0: 以往有一些球队啊是无缘在决赛圈亮相的，这一次也都进入了。咱们就接着不往下说了吧，好不好？
1: 别聊太深啊，
0: 不能聊太深了。
1: 其实这个亮点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就是第一次三国来联合举办世界杯，也创造了一个历史啊。本届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办的，16座城市接力比赛。这在世界杯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啊，三地融合了不同的文化，还有足球的氛围，从狂热的墨西哥球迷文化到美国现代体育氛围，再到加拿大的新兴的足球热情，我相信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观赛的体验啊。
0: 是的，以前一个国家办，然后2003年的时候不是韩日世界杯吗？韩国跟日本，如果咱们想象他们是一个游戏的话，韩日世界杯算是接竹竿啊，两个人可以打的扑克牌，每家末3个人就可以斗地主了。我不知道下下一届世界杯或者下再往后啊，哪一次世界杯出现4个国家一起办的，4个人上桌一起搓一个麻将也挺好的。
1: 韩日是不是2002年？我记得那时候。
0: 02还是03啊？
1: 反正我记得上大学，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感觉每天，然后食堂都在转播世界杯的相关的比赛。
0: 那也是中国队首次，
1: 对，
0: 到目前为止仅有绝无仅有的一次打入到世界杯的决赛圈啊！
1: 别聊太深啊，我们接下来说说今年这画风斗转，来还是转回到今年。今年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亮点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多支强队。同时亮相之后，就是最终的这个冠军归属啊，现在其实悬念还是让很多人猜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你看除了阿根廷、葡萄牙，还有法国、巴西、英格兰、德国，这些传统强队实力相当强劲了。
0: 是，老牌豪门状态有复苏，但是很多的新贵球队也是来势汹汹。比如说非洲的一些传统的强队，像是尼日利亚呀，然后还有什么加纳呀等等啊，这些也都不容小觑。
1: 对，不知道大家啊，这个今年的世界杯看好哪支队伍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发送你想说的话啊，你看好的球队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个我们的留言框直接留言就可以。

了，加完第二瓶，再行驶3000公里之后，使用第三瓶，10000公里把这三瓶用完，就相当于是一个疗程了，它就可以做到深度的清理积碳了。尤其是很多这个老车开到10万公里以上的车哈，遇到的我刚才说的问题啊，有这种肉肉滋滋啊、起步慢呀、然后怠速抖动啊这些情况的话，你都可以用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三件事，三步到位，不重复不浪费。抓紧时间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啊！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现在也是有优惠的，仅需要199元，三瓶直接到手，一套三步，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饭的钱，帮你把浪费的每一滴油都给你找回来。最关键，很多朋友使用完万能通哈，就觉得超级省油，现在油多贵啊，是不是？然后你买了这个，既强力除碳了，然后又省油了，又给你的车做好保养了，何乐而不为呢？还没下单，还没买过、使用过我们万能通的朋友，你真的要去感受一下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超级省油，现在油多贵啊，是不是？然后你买了这个，既强力除碳了，然后又省油了，又给你的车做好保养了，何乐而不为呢？还没下单，还没买过、使用过我们万能通的朋友，你真的要去感受一下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三瓶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去看一看。那如果说我还没用过，我想用一瓶试试看怎么办呢？我们也有一瓶的哈，您也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去。

幸运，原来遇见彼此就是此生的小幸运。周三的时候来听听这首歌，想想曾经的心动，还有平淡的周中被温柔包裹的旋律，是不是就是生活赠予的小幸运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发现身边很多的美好和很多的小幸运啊，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时间来到了9:35，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我看微信平台上有人回复随身啊，然后说想问一下随身 WiFi。那这个随身 WiFi 呢，对，回复随身没错，你就可以看到了哈。我们交往领航的随身 WiFi 特别适合有在户外工作呀、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呀、商旅精英呀，还有很多的货车司机朋友、出租车司机，还有网约车司机，因为家里平时不方便拉宽带嘛。那你用 5G 用自己的这个流量的话，一个月话费1-200，对吧？这就是有点夸张。那如果说想给你的话费瘦身身的话，那我们的交往领航的随身 WiFi 你真的可以去备一个，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价68元就可以了，每月最低28块钱，你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它呢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的，都可以用彩色屏显流量，像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那每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给大家送的有充电线、2天的体验流量哈。那现在回复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了啊。这位耗子的朋友回复了随身，对，你看一看是不是特别适合你。那如果你平时用流量觉得贵，然后又不知道用什么方便，又不能拉 WiFi 的话，那真的这款随身 WiFi 可以备上一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全部都是和夏天有关的，比如说我们的驱蚊液，你刚才看到了吗？还有我们69元3件的这个 T 恤，纯棉 T 恤，再划算不过了，今天最后一天。驱蚊液背上，然后这个 T 恤背上，夏天还缺啥？肯定是防晒霜了。防晒霜的品牌太多了，那女孩子们呢是今天买这个明天买那个，都试试看，到底也不知道哪个更适合自己啊。那其实有一款防晒霜的知名品牌，知名爆品，很多的明星都在用的一款海蓝之谜的抗氧软壳防晒乳，没试过的试试看这一款啊。说起海蓝之谜大家都知道吧，大品牌，超好用，他家主打的就是修护和深层激活肌肤的活力。那这款防晒霜呢，添加了招牌成分海洋神奇活性精粹，那同时呢推出了抗氧的软壳科技，会深入到你肌肤的底部抗氧化修护，它就是做到一个全域的防晒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海蓝之谜的硬实力。首先这款防晒乳神奇活性精粹加上酸橙茶的精粹，从内到外给你根源的去抗氧。抗氧化之后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会发现原来你的皮肤可能会泛黄，那抗氧化了之后呢，皮肤就会明显的泛红泛白了，气色会非常的好啊。另外呢，它里面加的有这个光能育肤酶，这种酶呢它就是育光，就能够自发的有这种修护的机制啊，有效的去降低晒后的损伤，抵御光的老化。再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我们很多人平时用防晒霜的时候用到脸上感觉会推不开，对吧？那你就试试这款海蓝之谜的抗氧软壳防晒乳，用到脸上之后肤感特别的好，轻盈流动，细腻贴妆。如果女孩子们想要无瑕底妆的话，你不是涂完防晒吗，然后再去涂那个彩妆的话，这一款特别合适，它绝对是不卡粉的那种哈。所以一瓶多效，防晒隔离，妆前打底全部搞定。现在呢你回复一个大牌先去看一看，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爆款防晒霜。最关键的是很多人一提说海蓝之谜就直接不听了，不想了，觉得价格太贵了，奢侈品呢，是不是？但是今天你来到我们的爆款商城，那这款呢就非常轻松非常 easy 的可以拿回家了。50毫升的正装哦，那你要去到免税店啊什么的去看到的是990块钱一瓶的，但是今天我们走的是618的狂欢大促，单瓶只要299块钱，不到300块钱，囤两瓶再给你减100块钱，两瓶到手499，你可以自己用一瓶，给妈妈送一瓶，给闺蜜送一瓶，或者说是这个男孩子给女朋友准备一瓶，给妈妈准备一瓶，可不可以？这么低的价格拿到的海蓝之谜啊，平均一瓶才200出头的价格，你就可以

享受到大品牌奢侈品牌的护肤体验了。所以一步到位，省心省钱，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接下来的这首歌是王力宏的经典歌曲了，叫《爱的就是你》。这首歌啊，就是非常直白的那种热烈的爱意，很适合在小周末的时候约上你心爱的他，一起来一个轻松惬意的约会。简单的一句"爱的就是你"，是不是非常动人的情话呢？在爱的

0: 王力宏爱的就是你。相信家长们都特别爱自己的孩子，这不是马上又要来到暑假了吗？家长们又开始思考了，说哎呀，这个暑假让孩子们干些什么呢？在家吧，天天看手机玩游戏是吧，出去带他玩吧又没时间，来吧，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带他出去玩好不好。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夏日必备的用品啊，你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和夏天有关的，比如说防蚊液特好用，对吧？又好用又划算。然后比如说我们的 T 恤啊、也给大家来准备好了。比如说我们的防晒霜海蓝之谜的这一款，我刚才看到图片了，又精致又细腻啊，抹到手上还帮大家试过了，就是特别的润滑呀，很适合女孩子去上妆使用的。所以您缺哪一样，您都先看一看啊。需要防蚊液的，然后需要这个 T 恤的，69三件的哈，今天最后一天，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时间啊！真的今天最后一天的这个特别的福利了。然后想看我们的防晒霜呢，您回复一个大牌去看一看，都准备好了之后，给孩子也准备好了，快来送孩子参加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吧！现在已经正式开始报名了。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的今年是第10年啊，那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海陆空三个特色的主题，分别是在郑州，然后在青岛，在湖北啊，是三条线路。陆军呢有很多好玩的，你看全副武装真人 CS， 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的发射，还有密室的探险，泡沫派对等等。海军的项目呢就更多了，很好玩，浅海桨板冲浪，去乘坐游船登岛呢，去抓螃蟹，和小朋友们一起啊，去赶海，去上军舰，去看一看到底什么是海水淡化。就它除了玩之外呢，它还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你像空军的，还会让你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啊，球幕影院啊，高空滑索呀、啊，还有什么水火箭啊，阻力伞，总之。哎呀，之前去过的小朋友哈，今年真的有很多报名都是去年去过的，然后今年还想再体验一下其他的特色项目，没去过的一定要体验一下了，又好玩又学习了又锻炼了啊，父母又省心了。现在还有河南音乐广播的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元就能报名了，现在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因为我们是有名额限制的，报满即止，报满也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回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王心凌了。甜心教主王心凌啊，可以说是华语初代的甜妹的标杆。接下来这首歌是她2004年的代表作品了，轻快复古的歌曲叫做《爱你》。那在周三这个小周末，我们跟着旋律摇摆，把烦恼通通抛在脑后。

王心凌这首经典的歌曲叫做《爱你》，听到这首歌就是感觉到那种少女暗恋的心思，满心欢喜的感觉。你看这是2004年的一首歌了，时隔这么多年了依旧翻红，也成为了全民蹦跳的一首甜歌。所以刚才听着这首歌，你有没有一起摇起来晃起来呢？时间来到了9:52，你依然锁定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李江。那最近呢，也是有很多周围的朋友啊说想咨询一下装修这件事儿，因为觉得装修特别麻烦。你看上周我吃饭的时候跟一朋友吃饭，他还在问我呢，说哎有没有什么装修的公司的一个好的推荐啊什么的。我说你这不正好问到了吗，找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呀。我们现在正在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举办家装节，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不要怕麻烦啊，直接报名家装节，接下来你就可以省心省力省时省钱了。零增散、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一下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哈。报名立刻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一天给你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给你赔，另外呢还会给你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以说呢，我们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到你的，让您装的是放心无忧。先回复家装节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也是有质量监督记者团的全程去跟踪大家的服务。当然也给大家说一个省钱的妙招，那现在回复一个省钱，先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来领取一下2000元的装修基金。那这个2000元的装修基金呢，你在报名到我们的这个家装节之后是直接给您减到现金的啊，就是有这样的硬核福利的。所以先回复省钱，对，去领一下这个装修基金，再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了。家长朋友其实特别关心孩子小朋友的身心健康。你看刚才呢我们来说暑期的这个特种兵的夏令营啊，有很多朋友都回复了特种兵来报名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但是呢你看这是暑期的活动，平时啊孩子的健康也要多多关注了，尤其是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正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啊，有的孩子抵抗力比较差不长个儿，大家都知道哦，是不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啊，有的家长会

说是不是缺钙呀、缺维生素啊等等啊，有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呢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也是被广泛应用的。那使用过的家长或者是非常关注孩子这一块情况的家长都非常的了解，氨基丁酸的饮品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然后孩子特别喜欢，也很容易接受。那它又补充了这样的这个新的营养元素，然后呢又是很好喝，酸酸甜甜的味道，何乐而不为呢？关键词成长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关键词成长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今天是周三啊，也希望大家体会一下小周末的快乐。最后依然是一首甜歌，叫做有点甜。周三也是你头衔的小港湾，愿大家往后的每一个周三都能拥有自己的小周末小美好。我是李江，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放轻松了，明天上午的九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rock.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

0: 来了解省内方面。遇见毕业季，正好远航时综合类招聘会本周六将举行，提供9900余个岗位。中高考临近，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食品安全提示，倡导居家清淡规律用餐，不吃隔夜菜，外出就餐选正规门店，网络订餐核查资质，拒收异常餐品，避开野味、网红零食等误区。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随时拨打12315进行举报。继续关注国内方面。从今年的6月1号起，所有铁路线路学生优惠票全面覆盖动车组一等座和卧铺，统一按执行票价打7.5折，最低不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中国三轮全球爆单，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为187对新人举办了集体婚礼，学校特意为新人们准备了由学校科研团队自主研制的1克拉真心钻石制作成的钻戒，为婚礼赋予了哈工大独有的硬核浪漫。体育消息，齐达内的儿子将参加世界杯，父子俩还代表了不同的国家参赛。娱乐方面，白举纲发微博宣布当爸爸了。他称，去年我解锁了人生中新的身份，我当爸爸了。女儿就像一束温暖的光，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他还创作了一首新歌，叫《星星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大家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做客直播间呢，是我们熟悉的声音啊，来自河南师道教育研究院的院长，道本教育创始人，资深家庭教育实战专家陈鹏宇陈院长。再来听听陈院长的声音啊。
1: 好，河南音乐广播的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0: 哎，陈院长今天做客直播间，又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因为最近呢，是不是这六月的风这么一吹呀，空气当中温度就升上来了，就温度就高了，很多家长朋友的心里的火或者是心里的这个慌张感可能就要来了啊。毕竟是吧，高考是即将到来了啊。我还记得啊，我当年到高考的时候，我妈是连续请了一星期的假啊，就在家陪着我，就专门给我做饭，安抚我的心情。
1: 对，
0: 我感觉哈，我的心情没啥变化，她的心情很焦躁。看来需要被安抚的是她，不是我呀。
1: 是。
0: 所以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您家有没有高考生呢？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个字，有。是不是咱针对这个高考之前的一些心理辅导啊，主要是给家长建设的是吗？陈院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帮助家长或者是有这个考试需求的孩子们进行一下心理方面的疏导。其实今天陈院长做客直播间，不只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高考之前的这个心理压力疏导，关键的还是要把这些事儿做到日常。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所以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如果您在家庭教育方面或者是在参加各种比赛呀、考试呀、面试之前有一些心理方面的压力哈，今天都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抒胸臆，是不是？把您的一些产生的这个心情产生的慌张啊的情绪直接描述过来，发送过来，咱在线请教一下陈院长，希望陈院长能够给我们答疑解惑啊。哎，陈院长，那如果说哈，现在的这个

0: 长朋友们啊，确实心比较慌啊，毕竟上学学习了那么长时间了，心慌也正常，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如果这家长表现得比孩子还焦虑，这可怎么办？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缓解的方法？
1: 好好，
0: 嗯，
1: 其实考前这样的心理减压，这类似的讲座，学校里面组织的讲座呀，包括这样访谈节目啊，
0: 嗯，
1: 实际上我是不太主张做的。为啥呀？
0: 为什么？
1: 因为临时抱佛脚其实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就像今天直播间里面咱们的这个听众里面啊，焦虑的不焦虑的家长，基本上他们也不需要听。焦虑的家长可能他们也不在听，他们也不在听。那家长呢，确实孩子要临近高考了，十几年的努力，一个重要的节点到来了，所以家长们很焦虑，这是人之常情。
0: 没错，
1: 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是彻夜难眠，寝食难安，对吧？
0: 孩子还没什么大事呢，家长反倒担心起来。
1: 对对 对, 对、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呢？家长们所以会因为孩子的考试，这一次高考那么焦虑，最重要的一个底层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重视孩子的考试结果了，太在乎孩子的考试成绩了，在孩子的考试上是有执着，是有执念的，对。其实呢，我们完全需要重新来定义高考，重新认知高考。一考定终身的时代已经不在了。
0: 是的。
1: 啊，所以完全没有必要那么在意孩子的这个高考了。因为你在意的结果不但没有给孩子助力，而且会造成孩子的内耗。
0: 是。
1: 因为啥？因为你的焦虑会传递给孩子。也许你说，哎呀，我没有告诉孩子，我也没有催孩子，我只是在孩子不在的时候我焦虑，而孩子是有感知的，
0: 明白，
1: 他能感受到你的这种焦虑的。
0: 哎，那这么一说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话题哈，我就发现现在孩子其实在考前都会稍微有一些压力，是不是这种压力也不是来自于考试本身，而是来自于家长的期待？
1: 对对对，很多孩子你看每年高考之前都有一些孩子弃考，就放弃考试。有一些孩子他的压力过大，往往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不是害怕考试，他是害怕考试的结果，叫害怕失败。那他为什么会害怕失败呢？害怕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曾经考试失败的结果给他带来过痛苦的记忆。他其实并不害怕那个考试不好的结果，他害怕的是他对不起父母对他的付出，他匹配不上父母对他的这份爱，他匹配不上父母曾经对他的期待，他不能让父母满意，他想做父母心目中的一个令他们满意的好孩子，所以如果他觉得没有把握做到的话，压力就来了，所以孩子的焦虑往往来自于父母的期待。
0: 是，有些父母说，我嘴上可没给孩子任何压力啊，但是您不知道，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非语言沟通。
1: 对，对
0: 就是孩子其实对父母的这个微表情，还有肌肉紧绷的这个程度，包括呼吸的频次都是非常敏感的，是不是？
1: 对，对，有好多家长也不断的在听这方面的一些资讯，搜集这方面的知识，
0: 明白？
1: 说不要给孩子传递焦虑，不要过多的问什么，不要过。看他的学习进度啊，也不要唠叨，甚至也不要给孩子说不要紧张放松啊，考好考坏无所谓，只要尽力就行了，
0: 这种话是不能说的吗？
1: 对，其实呢他也知道也不说，但是他的语气，他的表情，甚至孩子一回家他说话都轻声细语，走路都捏手捏脚，然后手机也不开了，电视也不看了，别人一大声说话，嘘，
0: 反倒刻意营造的安静，会让人觉得有点窒息的高压气场，
1: 所以这是草木皆兵。
0: 明白哈，所以咱家长朋友也要注意哈，就是该干啥干啥，和日常平时都一样就可以了哈。
1: 对，
0: 那有的家长呢可能会甚至说，我要帮孩子减减压，我既然不能问成绩，是吧，我考试之前就想办法，或者是考完试让孩子好好的放松放松，带孩子大吃一顿，去个 KTV 好好的吼两嗓子，这样行不行？
1: 那考试结束了怎么都行
0: 考试之前这些是不建议的啊。
1: 考试之前这些叫日常，如常最好，
0: 如常最好，最好是不要和这个平时有太大的反差哈。
1: 对，
0: 反倒让孩子心里毛毛的。
1: 对，
0: 哎，刚才我们说到家长和孩子沟通之间有一个叫做课题分离的话题，您可能是您经常在讲课当中也会提到哈，您觉得到底什么是课题分离？家长朋友们如何在现实生活当中把它落地？
1: 这个课题分离它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
0: 是
1: 说实在的，我也学习那么久，成长那么多。

0: 年了，对于很多的心理学的概念呢，也没有完全的把它解清楚。其实我也不太愿意去讲解这些东西。实际上，家长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啥？就是把人和事儿分离，把自己和孩子分离，把情绪和这个结果分离啊，完成这些分离，我们才有可能怎么样呢？叫平静的啊，陪伴孩子。你的心神才能稳下来，你稳了孩子才会稳，你稳了家庭氛围才会稳，家庭氛围稳了，孩子的心神稳，他才会有一个稳定的发挥，才能有一个稳定的成绩啊。
1: 是的，刚才其实陈院长也是帮我们很多家长朋友解决心理上的一些内耗，但是您知道哈，就是咱的家长朋友们向来是闲不住的，心理上我们不施压，行动上我们不动作，但是后勤保障工作总得做到位吧。
0: 哎，对，这就对了。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考前呀，这个对孩子最好的一份协助和支持，就是做他生活上的服务者，千万不要做他学习上的监督者。对，
1: 就比如说给他炖个汤，
0: 对，
1: 买点补脑的保健品，
0: 对，这些呢，其实就是平时如果不吃不用的话，我也不建议就考前这几天突然给他大补，也不需要，就是生活中你平时吃啥就吃啥，我记得前几年前我侄女儿参加高考的时候，我弟弟就问我，那哥这几天让他吃啥呀？我说千万不要吃平时没吃过的那些东西，我说最重要的其实还不是吃啥，平时生活中那些东西都吃都用，最重要的是啥？怎么样通过吃能让孩子感受到一份吃的氛围，吃的是爱，吃的是助力。他说，那你给我说说具体咋弄。我说包饺子。
1: 包饺子，
0: 包饺子，
1: 就是全家总动员的方式吗？
0: 对，所以后来我听他说啊，就是他考试完，我弟弟去接侄女儿从考场上回来，到家一看啊，连平时不干活的那个哥哥也一身都是面，然后在家里啊，奶奶也在，妈妈也在，你看他感受到的其实是一份家庭的温馨，是一份氛围啊。他吃那个饺子，平时也都是吃这些东西，但是这个时候他更多的吃的是一种大家对他的一份关注，一份助力，
1: 是让家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氛围，感受到家庭当中的爱，他的心情自然而然就会放松哈。微信平台上这会儿有朋友在跟您提问说，他家孩子哈，就是不是说高考，他应该是不是高考的孩子，他就说晚上容易失眠，能不能给孩子吃点褪黑素？
0: 我们看如何看决定怎么办哈。孩子失眠，我们需要对他进行重新定义。孩子失眠不是他的身体问题。看似是身体的反应，但是千万不要把失眠当成是身体的问题。失眠是因为内心静不下来嘛。安静不下来，他就睡不着，他躺在那里头脑胡思乱想啊，这个心猿意马啊，所以他就静不下来，他就睡不着。所以失眠其实是内心焦虑在晚上的一个呈现。你让他吃什么，你吃安宁片都没有用。因为啥？你吃安宁片也许当天睡着了，但是很快你需要加量，再过一段时间有了抗力，原来吃一片能睡着，后来吃四片可能睡不着了。所以那都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1: 是的，其实我也要提醒一下这位朋友哈，就是包括孩子，咱大人也是，如果你睡不着，除非有医嘱，可千万不要乱吃这个助眠的药物哈。因为我知道就是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有的人会头晕，或者是反应迟钝，有一种宿醉的那种感觉哈，一定要先去医院问一问，首先找到失眠的原因，比如说是心理压力造成的呀，或者是身体其他器官引起的，不要盲目的去吃这个褪黑素哈。微信平台上好朋友们，咱直接把自己的答案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抛过来哈，在线请教一下陈院长，相信陈院长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刚才听完陈院长的这个实操建议，相信大家呢，无论是在心理疏导和后勤保障上，大概有个底儿了，就是平时咋样咱咋样，不要做超乎于平常的一些行动和举止哈。其实另外就像陈院长说的那样，咱也把眼光放得稍微长远一些，高考只是孩子人生当中的一场战役，未来他们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比如说考研、考公，或者是重要的一些比赛，或者是决定命运的一 些职场的面试，
0: 对，
1: 面对这些人生的大考，是不是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从现在开始，从底层逻辑上培养孩子应对这些比赛也好。

0: 好，挑战也好的一些能力，对不对，陈院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陈院长，我知道哈，我是经常登台的人，但是我也分这个状态好和状态不好。状态好的时候呢，我就能够在台上侃侃而谈，发挥良好啊。状态不好的时候，也容易打磕巴。
1: 对对对，那其实孩子的高考。特别是已经学了3年的孩子，他的高考成绩往往取决于什么呢？往往取决于他的临场发挥。而发挥又决定于他的什么呢？取决于他的状态。那决定他状态的是什么呀？就是他的家庭。所以功夫在室外，修行在平时。我们平时注重家庭建设，注重家庭关系，注重家庭氛围，注重沟通的改善。然后让这个家庭，然后氛围和谐，让孩子在家里面是放松的，是感受到被爱被滋养的，是感受到这个家里面就像个加油站，就像个避风港，就像个港湾，让他在这里是赋能的，是加油的，是在这里得到营养能量的补充的，然后他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好。
0: 明白
1: 啊。
0: 最起码他会觉得后背有托底，
1: 对，
0: 他会更有底气。
1: 对，
0: 说实话哈，有底气归有底气，但是面对一些决定命运的考试的时候，该紧张还是紧张？您觉得紧张这是坏事吗？
1: 这是肯定的。
0: 嗯，
1: 紧张它是起到一个凝神聚气的作用。紧张会让人专注，紧张会有这个激发潜能的作用。适度的紧张它是必要的。它是必要的。
0: 在您看来，紧张还是有点好处的。
1: 当然了，当然了，对，当然了。
0: 那怎么把这个紧张或者是焦虑转化成兴奋，或者是转化成更助力这个比赛啊或者是考试的一些成分呢？
1: 那这就需要平时我们减少对待孩子考试结果的重视和在乎，减少他因此而积压的那些恐惧。他越害怕，他越恐惧，他越紧张。那种紧张他会内耗。他会内耗。那种紧张不但不会激发他的状态，他会拉低他的状态。你知道现在高考的学生，我曾经做过调查啊，高考它有3种结果，一种是超常发挥，一种是失常发挥，一种正常发挥。而令人惊讶的是，超常发挥的孩子不到10%，正常发挥的孩子不到50%，那就是说失常发挥的孩子超过40%。
0: 那这个比例还是很大的，
1: 这是很惊人的，很吓人的。
0: 对对，是的。
1: 我努力了3年，然后平时的分数到考场上发挥啊，平时考600分，一考试考了550分，500分，你可能就按咱们河南说法叫1分1操场啊。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对于孩子来说，怎么样的确保他状态好，发挥好，超常发挥。
0: 是的。
1: 那就是要注重平时的家庭建设。这就是为啥我说这样的访谈，或者说这样的减压这方面的培训也好，学习也好，不要在考稿前面这几天才进行。比如这里面有高一高二的家长，甚至初中的家长来听的话，你要从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来建设我们的家庭，改善孩子的状态，给孩子的内心助力，然后孩子自然到考试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他即便有压力，他也会给父母进行通透的、通畅的这种沟通，在你这里得到一些支持，所以压力就变成了动力。
0: 就是我们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孩子，不光是高一高二哈，包括我们现在哪怕是小学、初中的家长朋友们，也应该帮助孩子重新定义考试这件事儿，把害怕给他重新定义为期待。
1: 对，
0: 在孩子的行为这个认知方面给他重塑一下。
1: 对，
0: 我这样说是不 是
1: 非常正确？
0: 对不对？
1: 考试只能定分数，而不能定人生。现在好多的家长对孩子的这种分数的重要性有一点夸大了。所以我经常在之前在我的课程里面经常给家长们说一句话，叫千万不要用孩子的分数来定义他的价值。我记得我女儿小学3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她平时成绩都是中等啊，有一次成绩考了个第3名，回来开心得不得了，爸爸请我吃肯德基。我当时就给她很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说孩子，你想吃肯德基，你就是考倒数第一名，爸爸也带你去吃。
0: 这话好温暖。
1: 对，我传递给她的信息就是，我爱你，或者我让你吃不吃这个东西跟你的分数没关系如果爱你只有一个理由，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嘛。
0: 哎呀，好感动。
1: 对。
0: 就是我小时候可能很少听到这样的话，所以一旦听到父亲这样说的话，我自己内心也会非常触动。其实也就是把孩子的日常表现和自我价值进行剥离，你告诉，其实也是在告诉孩子，你无论如何，我只关心你累不累，我只爱你，你的价值不由一场考试或者是一场比赛来定义，给他心理上的一些安全底线。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功夫在室外，修行在平时。
0: 明白。那和我只关心你累不累，我只爱你，你的价值不由一场考试或者是一场比赛来定义，给他心理上的一些安全底线。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功夫在室外，修行在平时。
0: 明白。那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呢，相信您一定是有所触动的哈。在家庭教育方面，我们今天请到了实战专家老师陈鹏宇陈院长。如果呢，日常生活当中您在培养孩子

0: 防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最近呢，天儿也逐渐热起来了哈。这天儿一热呢，这个心情也不错，但是呢，蚊子也多起来了哈。很多怕蚊子的朋友，今天给您推荐一套安全有效、母婴都可以用的防蚊神器，叫做绿鼻子驱蚊液组合。这个是专业的母婴品牌，而且他家的驱蚊液各大商超都有卖，是众多家庭的首选。品质过关，闭眼入，不踩坑。首先得给大家伙夸一夸他家的这个王牌驱蚊液，用的是安全有效10%的德国进口驱蚊纸，没有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在皮肤上，驱蚊的效果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呢，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液，大大降低了皮肤的刺激性，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哈。如果您是敏感肌的宝宝，放心用，没有问题。是经过六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的，真人实测，长效驱蚊的效果长达6小时，等于是咱出门之前喷一喷，一天都不担心了。晚上咱出去撸个串、散散步之前喷一喷，全身好像穿了一个这个隐形的防蚊衣，长效阻隔蚊虫的这个落身。而且它的瓶身设计哈，我们拿出来看了一下，特别的贴心，喷雾很细腻，不留死角，倒立都能喷，用完最后一滴都不浪费，特别省心。给您今天呀搭配了一个组合，配了一支舒缓止痒膏，里面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还有搭配了8大精油，被咬之后咱轻轻的这么一涂抹，1分钟之内就能够快速的止痒退红，而且呢都是有国家认证啊、这个标准认证的，所以给孩子用咱也是非常放心的。那夏天的驱蚊产品绝对是刚需，今天您不用费心搭配了，咱 UP 商城给您推出了618的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的大瓶装，再给您加配2瓶60毫升的便携装，咱出门带着不是挺方便的吗，包里一塞也不明显，再给您送上一支缓解止痒膏，整整4大件，这个驱蚊的组合今天只要69.9元，不到70元，但是呢咱可以保住全家一整个夏天的清静，是不是给咱全家人都备上一份清爽无蚊的夏日守护。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一款驱蚊液咱就可以看到了啊。夏天怕蚊子的朋友，这个驱蚊液建议您提前把它给它买到位哈，省得这蚊子老叮咱，是不是？晚上小朋友们老是出去玩，小区里花草也比较多，提前给孩子喷一喷，没有任何的负担，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还敏感肌的朋友们也可以放心喷哈。今天呢咱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重磅级的嘉宾，他是河南师道教育研究院的院长，资深家庭教育实战专家陈鹏宇，陈院长。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都在说哈，我家孩子是小学，我认真的在听，他说其实对我来说哈，我关心的不只是孩子的成绩，而还是孩子的心理健康、人品、三观素养。这是我们听众喵喵喵啊他的留言。还有朋友 Zara 是吧，他说我孩子在初中，我也在认真听，陈院长说的对。哪句话说的对啊，是句句都对。啊，如果您家孩子现在也是属于学龄期是吧，正在上学的阶段，或者是您在养育孩子呀，日常和孩子相处过程当中咱也有一些困惑，不知道怎么来解决，不知道是对是错，或者是咱在网上豆包上看到了很多和孩子沟通的方法、教育的方式，咱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4: 对，是对还是错，适用不适用你们家，
1: 是的，您都可以提问哈，向陈院长来提问，
4: 是的，
1: 陈院长实战专家，23年的家庭教育经历，一定会给到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0: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高考这件事儿啊，陈院长也说了，高考这件事儿啊，不在现在，不在当下，而在于平时，
1: 是的，
0: 在于平时家庭教育的这个贯彻落实，
1: 对，
0: 在于咱家里边这个关系是否融洽，是否
1: 氛围是否轻松，
0: 是的，你看，其实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是非常认可您这个说法的，说我们家庭教育，主要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幸福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茁壮成长。你看这个远山这位朋友就这么说的，
1: 也是一个很觉醒的妈妈，
0: 嗯，对，
1: 觉醒的家长，
0: 是的。你刚才和陈院长其实聊到了，未来可能孩子们，或者是包括我们啊，也会面对一些人生的大考，
1: 对，
0: 紧张是正常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我能不能问问您，就是关于这个挫折力和平常心的培养，在日常生活当中，咱家长应该怎么做？
1: 对，
0: 或者是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来培养自己的心力？
1: 对，我们在生活中，所以比如孩子遇见一些问题，遇见跟同学打架了，遇见一些问题，
0: 嗯，
1: 我们往往没有办法培养出来孩子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或者说耐挫力、抗压力，
0: 嗯，
1: 为啥呀？是因为我们把重点关注的重点给关注错了。
0: 嗯，
1: 为什么我们关注重点关注错了呢？是因为我们被这个事所激发出的情绪覆盖了我们的认知，笼罩了我们的认知。
0: 嗯嗯，
1: 比如看到孩子跟人打架，我们就有很多的愤怒，就有很多的恐惧，因为我们担心孩子会不会受伤啊，

0: 父母呢，会和孩子一起解决问题，但是有些父母呢，会在问题当中啊，先去解决孩子，孩子受挫的时候，
1: 对，
0: 需要父母帮助的时候，
1: 对对，
0: 他可能给到的不是安慰，
1: 对，
0: 或者是给到的是那种你怎么不打回去啊？
1: 对对对。对，他被自己的情绪给掌控了。
0: 哎，
1: 举个例子，比如这个孩子把一个花瓶打碎了，
0: 嗯，
1: 我们不需要责罚他，不需要打他，那个花瓶值那么多钱，你怎么不小心啊？
0: 嗯，
1: 啊，而是怎么样呢？而是，
0: 嗯，
1: 哦，孩子，你是不是吓坏了呀？
0: 嗯，
1: 哎，是不是安抚他的情绪？
0: 嗯，
1: 哦，哎，你刚才怎么了？怎么把花瓶打碎了？
0: 嗯，
1: 啊，然后借助这样的问，走进孩子的世界，了解他的情绪，了解他在干啥。
0: 嗯，
1: 哦，那以后遇见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做才能不对身边的物品造成损害，造成损伤？是不是让孩子自己看到，哦，那我刚才确确实实毛躁了，或者是对身边的这些东西没有关注了，哎，他就说那我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对未来是不是就是一个长智的一个过程。
0: 陈院长说的太对了，因为挫折它不是一件事儿的发生，而是一件无法达到预期的事儿发生时候孩子感受到的一个负面情绪，这才是挫折。
1: 是的，是的。
0: 挫折可能不会对打倒孩子，但是这个由这个事儿发生时候家长的一些反应带来的负面情绪，反倒会让孩子感觉到受不了。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嗯，咱所以就像陈院长说的那样，咱得耐心的引导，帮孩子解决这个挫折。
1: 对。
0: 这个时候，和孩子之间才能够建立信任和这个依赖哈。
1: 对。
0: 哎，我其实看到曾经的一个综艺采访，就是郭麒麟，他的父亲郭德纲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就郭老师呢，就一直对孩子对自己儿子的挫折教育是引以为豪的。
1: 对。
0: 他认为就是应该把家里所有的挫折让孩子都经历一遍，走出去之后孩子才能够更加的强大。但是很多事后的采访，就郭麒麟自己的反应说，我从小对什么事儿都不抱任何的期待，因为我会首先想到最坏的最丧的一个结果。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样的挫折教育呢，其实它是让孩子成才的教育。
0: 嗯，
1: 而亲情爱和谐陪伴是让孩子成人的滋养。
0: 嗯，
1: 而现在很多孩子被这种魔鬼训练，被挫折锻炼，最后可能确确实实在社会上有一定的才华，有一定的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但是他们做人上可能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咱就以郭德纲和郭麒麟为例，这两个人我也在经常关注他们。
0: 是的。
1: 郭麒麟也非常的优秀，这也是郭德纲引以为傲的一个把孩子训练成才的一个模范。
0: 对。
1: 但是你们要留意一下郭麒麟，你会发现他比如有一次他爸在春节在郭德纲共同参与一个栏目一个节目，把他叫做堂前尽孝。这四个字其实很深刻也很委婉，
0: 因为前面还有呢。
1: 啊，
0: 是
1: 啊，
0: 我知道。
1: 对对，那就说明啥？说明他跟爸爸的这种关系亲情的链接会有渐行渐远的趋势。
0: 对。他在说出堂前尽孝的时候，郭老师的面色已经不好看了。
1: 对，是的，是的，你也注意过这个细节是吧？
0: 对，嗯，
1: 啊，所以说那种训练是让孩子成才的方式。
0: 嗯，
1: 啊，而亲情、温暖、和谐、链接才是让孩子人格健全、心智成熟的关键。
0: 嗯。就是我有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些话就很破防，说多给孩子一些爱，他们可能也会在就是也会在长大，可能会在某一天和我们一样经历了一些痛苦啊、失败或者是绝望的时候，他们也会疼，也会哭。但是他们在小的时候得到了很多爱和安全感，这些都会成为他们在经济生活当中的一些堡垒，保护他们，呵护他们。
1: 对，
0: 其实咱今天开场之前，就是陈院长给我分享了，就是您家孩子考研，是不是的一些经历。
1: 对，
0: 就两个孩子，不同的两个孩子，在不同的爱的滋养下长大的孩子，就是您孩子的这个状态，
1: 是的，对，
0: 经历的爱，他会有足够的安全感，他有宣泄的窗口，
1: 对，啊，是的，
0: 他的内心会更有抗挫力，
1: 对对，
0: 嗯，
1: 女儿考研的时候呢，他们的考录比是1:60，考试压力还是很大的，
0: 是，
1: 他的考试有压力的时候呢，他会给妈妈哭一哭啊，给我有时候打电话倾诉倾诉啊，他宿舍里面有一个女孩子，按女儿的说法是比她还聪明，比她还用功，他们考了一个学校，但是我女儿被录取了，那个孩子没有被录取，后来我女儿说，她说家庭对人的影响很大，我说为啥是这样啊？她说那个女孩子她的爸爸妈妈好像没有离婚，是分居状态，这个月的生活费是爸爸给还是妈妈给都不确定，所以这个孩子经常暑假寒暑假都不回家，所以跟父母的这种关系直接影响了他的状态。
0: 嗯， 确实是这样的，好的关系

0: 对孩子也是一种滋养啊，
1: 是一种滋养，是的。
0: 来吧，微信平台上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教育问题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线请教陈院长啊。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好朋友还在说关于万能通的使用体验啊，你看微信平台上陈哥啊，你看这王明起的，他说啊，用完万能通之后，我的车怠速不抖了，油耗从之前的8.9现在降到了7.8，哎，降了一个点儿多哈。您用了多长时间？再用用啊，争取这个降得更多更省油。还有微信平台上莫啊，他说我开的是 SUV， 现在车是一把就着，油门更跟脚了，去加油站的次数也见少了。这是用咱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朋友啊，这个确实咱日常的养护养车一定要做到位啊，车不能光开，是不是？养护也要注意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送3个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刚才的这两位朋友用的都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一套呢是199，里面有3瓶，每一瓶都是180毫升的正装，用完就是一个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如果呢您没有时间跑修理厂，没有时间去这个 4S 店进行维修，用这个就可以了，一整个完整的养护周期，您会收到自己的爱车动力提升，怠速抖动的问题解决，包括油耗啊增高的问题也给您降下去。它主要是除积碳，除完积碳啊，这些效果自然而然的就有了哈。还有好朋友说最近不是开空调，空调不凉，那您也可以去试试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这个积碳一除也会帮助咱的这个空调制冷啊。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同时也可以看到其他车友关于万能通的一些真实评价和体验，您可以参考参考，为您的爱车做一个智慧的选择。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的话题，归根结底就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家庭环境和家庭关系哈。其实您想想啊，如果家里边爸爸一个屋，妈妈一个屋，是不是完全下了班之后互相不搭理，那家庭氛围能好吗？其实咱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可以有考量的啊，给家庭氛围做一些深耕啊，比如说在客厅的设计上，咱摒弃过去的那个大沙发、大彩电，咱弄一个什么书桌，下了班之后爸爸想办公，咱别老往书房待，咱就坐客厅。妈妈想这个加点班，咱也在客厅，孩子也在客厅学习，这良好的家庭氛围不就是有了吗？如果咱家呀有一些适龄化的改造，或者是想做一些重新的翻修，或者是新房想要装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3个字，参与到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这儿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为什么这么硬核呢？因为所有的保障福利都是这个白纸黑字写到合同当中的，比如说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还有这个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还有这个闭口合同没有增项，这些全都写到合同当中啊。关键是这个华普装饰提前把100万的质保金打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万一有装修方面的纠纷，咱直接进行赔付，不扯皮，是不是？咱把防套路的精力省下来，用这个时间咱进行家庭的建设，是不是省心省力还省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3个字，不光看到咱的百万质保金的实拍视频，还可以添加上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全程1对1解答。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4: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
1: 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4: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5: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6: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7: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8: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电器做起。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0: 24小时不停止，
9: 不停止。
11: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老师哈，他是资深的家庭教育实战专家，河南师道教育研究院的院长陈鹏宇陈院长。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说赞成陈院长的观点，还有好朋友说陈院长讲得好，还有朋友说陈院长功底深厚，都是对陈院长的这个支持和认可哈。如果您家的孩子也有一些就是关于意见不合方面的问题呀，或者是您对自己家的孩子想要往哪方面培养，不知道这做对不对啊，您都可以编辑过来在线请教一下陈院长啊，相信陈院长会给咱一个非常有实践经验的这个建议，好不好？刚才和陈院长聊到这个高考之前，可能孩子或者是家长朋友们会稍有一些紧张啊，
12: 对，
0: 但陈院长的意见呢，也就是，和平常心，保持平常心，和平常一样就行了哈，不要有过多的变化，是不是？也不要做过多的调整和改变，
12: 对，
0: 是不是？但是，无论是高考也好，或者是咱人生的考试也罢，考公、考研、比赛也好，其实紧张的情绪它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
12: 是的。
0: 但是面对这个紧张的情绪，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小方法能够进行调节的，陈院长？
12: 实际上这些方法我们透过其他方式都可以获得啊，比如 DeepSeek 这个豆包啊，我们都可以问到一问，都可以给到我们一些答复。但是呢在这里呢，我还是想给大家两个很简单的小技巧。比如考试之前，或者说重大的演讲比赛之前，面试之前，我们确实很紧张，有时候紧张的都喘不过气劲来，对，发抖。一个是深呼吸，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做一个简单的深呼吸，然后2次3次，可能那种紧张的情绪就会有一些缓解。第二个呢，是我特别想告诉各位的，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有时候我的紧张的情绪的。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你的两只手的大拇指和中指的指肚狠狠地掐在一起。狠狠地掐在一起，你越用力，那个焦虑紧张的情绪缓解结束的就越快速。所以比如孩子明天就要参加高考了，确实一进考场的时候，哎呀，紧张的有点抖，甚至有点头脑一片空白发懵，然后就这样用大拇指和中指的指肚狠狠地掐在一起，用力地按在一起，然后也许10几秒钟这种紧张的情绪 就缓解了
0: 啊。刚才陈院长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法哈，回头无论是这个参加考试也罢，或者参加比赛之前，如果感觉到紧张，我们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法。
12: 是的，
0: 这会儿咱把这个手势给记住了哈，
12: 对，
0: 可能这会儿都不紧张是吧？没办法操作，
12: 所以操作不出来效果。
0: 是的。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还在问哈，说这个，孩子紧张是因为怕丢人啊，他可能是刚才您说孩子紧张是因为
12: 害怕失败，
0: 他给出了另外一个观点，说孩子紧张是怕丢人，现在孩子都是要面子的，是吧？
12: 是的，也有这方面的成分，但是这方面的成分的核心底层还是在害怕失败有关，
0: 之前我记得也有家长说，孩子赢了比赛就飘，输了比赛就哭，
12: 对对，
0: 可能也是因为孩子对这个比赛没有保持一颗平常心呢，
12: 是，
0: 也是因为我们没有给他正确的引导，这个。
12: 是因为我们用它的价值以外，它的本来的价值以外的东西，定义了它的价值。就像孩子说怕丢人，怕丢人的什么样的人怕丢人呢？低自尊的孩子才会怕丢人。什么样的孩子才低自尊呢？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的自尊被贬损的孩子才会低自尊。那所以还是跟家庭成长过程中，你看一些小孩子刚生下来一岁的婴儿，他多自信啊。他光着屁股在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傲娇的走来走去，是不是这样？但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活了十年，活了十几年，然后他变得敏感了，他变得多疑了，他变得自卑了，是因为啥？就是在在这个家庭里面环境的熏陶，让他造成了他的自我价值感不高，我们把它叫做低自尊。
0: 明白哈。随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他可能多了一些外在的眼光，是不是？自主意识也觉醒了。
12: 对，
0: 很多时候那个陈院长，我觉得我们容易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就感觉家庭教育这件事儿就是为了升学考试服务的，因为一提到日常教育，就是，怎么来盯孩子学习，怎么来培养孩子的内驱力，怎么帮助孩子建立好习惯，
12: 对，
0: 是不是真正的家庭教育应该跳出这些内容？贯穿到孩子成长的每一个关键的日常。
12: 太对了，是的，是的。
0: 嗯，
12: 我一直在呼吁和提倡，我说中国教育应该进入到家庭教育时代了。学校教育更多的是让人成才的一种支持。而家庭教育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成人的一股力量。而现在我们孩子成才的，成为人才的这个过程中，成才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成人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0: 培养一个完整的人。
12: 对，人格健全，心智成熟，对吧？但是现在家庭教育呢，基本上还是学校教育的配合和服用。即便是2022年元月一号，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了。但是我也在很多的讲座里面都会调查，几乎知道这个法律或者是读过法律原文的家长特别的少，
0: 寥寥无几。
12: 所以说，大家还没有真正的把家庭教育给重视起来。那家庭教育它是区别于学校教育的，它不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配合和服用，它应该和学校教育啊组成一股教育团队的力量，它就像左右手一样。假设学校教育就像右手，家庭教育就像左手，两只手相互用力才能抱起更重的东西。而现在很多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就处成了啥呀？家庭教育没有单独发生作用，而是配合着学校教育发挥一点作用。所以它的作用就很少。对。
0: 那现在的家庭教育好像更多是生存教育，不是生命教育。
12: 对对，所以他一旦为学校配合的时候，那就是怎么样让孩子学习好，怎么样让孩子能未来社会化，怎样未来有出息。至于未来有出息以后，他会不会生活，他会不会爱，他懂不懂亲密，他有没有平静，他的内心有没有饱满和丰盈，这些东西我们还没有关注到。而这些恰恰是家庭教育要解决的内容。
0: 那我的理解就是，在您看来，家庭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培养一个更加完整的人。
12: 对，
0: 比如说一个身心健康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具备终身学习的，
12: 对，
0: 在任何境遇之下能够感知到幸福，
12: 对，
0: 抗挫折能力，创造幸福的人。
12: 对对对，
0: 是不是？这就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一个区别。
12: 对，他只要真正的在人这方面成长了，
0: 嗯，
12: 那成才是早晚的事情，
0: 嗯，
12: 成大才还是小才是社会需要的事情，
0: 嗯
12: 啊，有了大的平台他就可能成为大才，
0: 嗯，
12: 有了小的平台他就会成为小的才，
0: 嗯
12: 啊，但是最重要的是成人。
0: 嗯，
12: 而现在好多孩子成才以后，
0: 嗯，
12: 恰恰发现成人出问题了。
0: 嗯，
12: 就像2024年被执行枪决的那个吴谢宇，
0: 嗯嗯，
12: 啊，北大的高材生，
0: 嗯
12: 啊，这大三的时候

0: 家里面把他妈妈，
1: 嗯
0: 啊，对，
1: 是的
0: 啊，这个案件可能大家都。
1: 对，有所了解，
0: 有所记忆啊。
1: 嗯，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很多家长，就是如果确实发现孩子就是普通，或者是学习成绩不拔尖儿，
0: 对，
1: 那可能就会激孩子，那叫激娃。之前我们有一个词，
0: 对，对，
1: 嗯，就是对孩子的期望过高，
0: 内卷，
1: 会对，会让自己处于一种焦虑和不甘心当中。
0: 对，对，嗯、对，
1: 是不是接纳孩子的普通？成绩不好或者是成绩平凡也是父母走向成熟的一种心路历程啊。
0: 是的，是的，我把这个过程归结为这样四个步骤。
1: 嗯，
0: 第一个是我们成长，
1: 嗯，
0: 第二个是我们叫成功，
1: 对，
0: 第三个叫成就，
1: 嗯，
0: 第四个呢叫，我不用四个字来归，叫归于平凡。
1: 明白
0: 啊，一个真正完成过这个过程的，一个能够接受自身平凡的人、
1: 嗯、
0: 才会允许孩子做他自己，以他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来完成他的生命成长的旅程。
1: 嗯，
0: 所以看着是说接纳这个事儿，看着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难。
1: 嗯，
0: 一个内心饱满的人才会更好的接纳孩子的不平凡。
1: 嗯，
0: 一个内心有很多匮乏的人一定会对孩子有很高的期待。
1: 嗯，
0: 所以期待源自于匮乏。
1: 嗯，我觉得就您的意思是咱要有一双发现孩子特质的眼睛，他可能就这个孩子数学不好，但他可能共情能力比较强。
0: 是的，是的，
1: 他可能就是考不上名校，但他可能会做饭，做了一手好菜。
0: 对对对、
1: 是一个温暖的人。
0: 对，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我们注意说家庭教育、
1: 嗯、
0: 我们还是注重的知识的学习、
1: 嗯、
0: 能力的培养，
1: 是
0: 习惯的养成和各种各样的道理的获得。
1: 嗯
0: 啊、这都是让孩子成才的内容。
1: 是、嗯、
0: 而到底什么样能让孩子成人呢？这是需要父母、
1: 嗯、
0: 现在的父母需要一起来学习、
1: 嗯、
0: 来补充上啊这一课的。就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不管学的什么专业，不管你在社会上从事什么领域什么专业，我们都有一个专业不专业，这个专业就叫家庭专业。
1: 嗯，就好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有做父母的没有去上过这个专门的
0: 家
1: 庭教育的课程。
0: 对，而现在呢咱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也颁布实施了。
1: 嗯，
0: 现在很多的大学特别是师范院校已经开始酝酿要成立叫家庭专业。
1: 嗯，就好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有做父母的没有去上过这个专门的
0: 家
1: 庭教育的课程。
0: 对，而现在呢咱们的家庭教育促进法也颁布实施了。
1: 嗯，
0: 现在很多的大学特别是师范院校已经开始酝酿要成立叫家庭教育专业的。
1: 嗯，
0: 这未来也会在大学里面成为一个专业。
1: 明白
0: 啊。但即便是大学里面成为一个专业，它也很难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学会家庭教育。为啥呀？因为它还是把家庭教育

0: 躲啊，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在这儿也跟陈院长分享分享。他说父母关系对孩子长远发展有非常好的影响。
1: 嗯，那是啊。
0: 刚才您聊到了这个家庭教育，他也说到了这个父母关系对孩子的成长是有非常有帮助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嗯，
1: 我经常说爸爸是天，妈妈是地，
0: 嗯，
1: 孩子是天地中间的一个人，
0: 嗯，
1: 生下来不养，天昏地暗，
0: 嗯，
1: 父母吵架，天摇地动，
0: 嗯，
1: 父母离婚，天崩地裂，
0: 嗯，
1: 父母冷战，天寒地冻，
0: 嗯，
1: 那想这样的天地，孩子未来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广阔的天地呢？
0: 嗯，就是影响肯定是决定性的，
1: 巨大的，
0: 是的啊，
1: 是的，
0: 在一个父母相爱、情绪稳定的家庭当中长大的孩子，内心一定是充满安全感的啊。
1: 是的，
0: 当然，我觉得父母也不能把自己全部的人生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孩子身上啊。
1: 是
0: 啊，这孩子压力也忒大了，父母也得有自己的人生，
1: 是，
0: 父母也得活出自己的精彩，孩子才能够没有负担的去飞翔。
1: 对。
0: 今天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孩子的话题，其实这会儿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好朋友哈，都在发观点，
1: 嗯，
0: 都在分享自己关于孩子教育的一些理论和观点啊。这看来这些大家都
1: 一千层浪了，
0: 对，这都说明大家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善于总结，
1: 对，
0: 非常有心得的一些朋友们哈。
1: 对对，
0: 我就发现我们音乐广播的朋友哈，在对待孩子的教育方面还是非常的有先见之明的。比如说我们每年一到暑假的时候，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把孩子送到了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
1: 嗯，
0: 那今年呢我们的夏令营已经是第十年了，你是不是在这儿已经看过成千上万的孩子完成了蜕变啊？有很多家长就说哈，来之前我家孩子就是脱缰的野马，天天作息混乱，半夜不睡，第二天日上三更不醒，是吧？还有家长就说我家孩子沉迷手机，每天就想方设法的就玩游戏刷短视频，是不是？但是来了咱的夏令营，这些习惯给他通通的磨练磨练哈，养成一整个暑假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十年的口碑，官方打造，品质安全靠谱，绝对让您放心。那今年呢我们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想走这个陆军线路的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这个海军线路，比如说上军舰呀、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这些有趣的项目全都给孩子安排上；还有想当这个空军线路，就比如说这个模拟的风洞跳伞，还有飞机舱的这个营救，哦，各种的 VR 体验，绝对让孩子大开眼界，项目丰富到让孩子应接不暇，开心不已，关键还能够养成好习惯，是不是？很多家长就说我们来之前是个小胖墩儿，走的时候是一个小壮士，还有家长说我们来的时候是个小驼背啊，回到家现在都叠豆腐块的被子了，腰杆还挺得倍儿直。这就是家长朋友们对咱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认可啊。那既然我们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也要给到很多听众朋友实惠的价格。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申请了重磅补贴，像陆军特色路线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福利名额只剩200个，报完之后恢复原价。想给咱家宝贝儿抢定名额的家长，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抓紧时间给孩子报名，给孩子换一个独立自信的好习惯，不到2000的投资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商城热卖
5: 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
4: 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我们邀请到教育实战专家陈鹏宇陈院长和大家来聊聊面对考试或者是面对人生一些重大比赛呀考试的时候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其实陈院长的观点呢，所有的功夫都要下在日常，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那最后的时间也请陈院长再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拆解一拆解，或者是总结总结哈。在面对人生重要的时刻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良好的心态？
1: 对，高考呢，只是孩子人生途中的一站即便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站，或者是刚开始重要的一站，但它毕竟是一站，它不是我们以为的一考定终身的那么重要。所以怎么样让家长能够在孩子重要的人生关口，比如未来他的职业选择、他的婚恋选择、他遇到人生重大困难挫折的时候，怎么样让家庭能成为他的助力，真正成为他的港湾，我们做爸爸妈妈的还真的要反思，要学习，要成长，不要凭经验育儿，不要凭情绪育儿，不要凭本能育儿。那当然呢，现在家庭教育的学习，家长已经越来越重视了，有这样的意识了。
0: 对，
1: 甚至现在你比如在抖音上讲家庭教育的课程的老师都不下于60-70万，据说，大家都在讲。所以这些知识、技能、方法，我们都可以透过很低的一些代价、精力、时间都可以学到。但是要想真正的学到家庭教育的底层逻辑，家庭教育的系统思维，要想真正的学到因材施教的能力，要想真正的掌握活学活用的智慧，还需要我们系统的学，专门的练。
0: 是的，非常感谢陈院长今天的分享，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次邀请您。今天节目到这儿跟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各位拜拜。
1: 再见。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0: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新闻。近日不少家长反映高考期间郑州是否限行的问题，郑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称，若调整限行规定，官方将提前通知，请大家以官方消息为准。近日河南矿山的老板崔培军表示，不会因为科技的进步辞退老员工，应该让员工好好享受，轻松挣钱。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乱象，中消协最新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意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最高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其中提到2025年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最高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体育消息，王浩宣布王楚钦为国乒男队队长，希望他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娱乐方面，国产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正式官宣，定档8月7号上映，强势进入暑期档。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相信很多朋友呢听过这首歌曲，跟我一样都会心中升起一股温暖的能量。这首歌来自于歌手温奕馨所带来《一路生花》。那么今天呢，已经不知不觉来到了2026年6月3号，距离今年的高考呢，也只剩下了这最后的几天。所以呢，记住这样的一首叫做《一路生花》的歌曲呢，我们也把这首充满着希望和力量的励志色彩的歌曲来送给我们所有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子们，希望你们呢能够无畏困难，坚持梦想，同时也把自己的所学变成一个又一个的果实，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夏天收获满满的青春能量。来到上午的11点06分，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继续锁定到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的锁定收听。这高考呢是这两天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围绕着高考呢，自然有像刚刚我们这样的温暖的歌曲和励志的能量，但同时呢，关于高考的骗局，现在呢也得要给朋友们提个醒啊！您看这两天呢，教育部就发布了相关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的这种信息，提醒考生们一定要注意，提高警惕。来，咱们共同关注一下啊！你看，比如说在2022年的高考期间，某位考生故意避开入场的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之后呢，拍摄试卷并且发到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最终呢是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根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这手机呢高考啊就不要带了，咱们呢就做好高考应该带的准考证、身份证啊等相关的这些东西，尤其是准考证跟身份证啊，我真的不希望在今年高考期间再看到某位粗心考生忘带准考证的什么的，咱别让这些信息发生，提前把它给琢磨好，行不行？另外啊，你看现在随着这个 AI 信息的高度的发达，随着高考临近，压卷市场呢也被各种各样的炒作起来了啊！你看什么绝密预测卷啊、高考原题、名师 AI 齐上阵等等之类的。有一些不法分子呢，也利用了考生和家长的这种投机心理，冒充什么命题组老师啊，什么资深机构，大肆宣扬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而且呢，还有什么我们 AI 押题100%准确等这些虚假的宣传手段。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们，不要相信这些高价购买的，同时呢，这些什么所谓的营销模式什么的，让这些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高考呢，咱们靠的还是咱们实打实的实力，还有咱们考生的一个好的心态，运气加实力加努力才会成为你在高考当中最好的这种表达方式。所以呢，让我们继续把心沉淀下来，把握好这最后几天的复习和学习时间。哎呀，这一提高考的话，就想起来自己当年高考时候的那种种的场景啊，很久远了啊，有点这个模糊了，想不起来了。眼不前的事儿呢，我倒是觉得可以来考虑考虑。什么事儿呢？你看这两天天气很热，咱们呢一出去，尤其夏天这晚上，咱们出去傍晚溜溜弯啊什么的，去乘个凉什么的，老是觉得特别烦人的一件事就是蚊子太多啊。温度升高，这个蚊子活跃它也就非常的厉害。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咱当然得需要一款驱蚊液的这个组合呀，是不是？来，朋友们，咱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给您来提供一下今天这款绿鼻子驱蚊液组合，让您在夏天呀这个防蚊的事情上给您做好精准的呵护。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直接回复秒杀看一下今天这款驱蚊液的组合啊。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您来直接回复秒杀来告诉我们，哎，来可以来回复一下这个秒杀，可以获得今天这款绿鼻子驱蚊液的组合。那为什么咱们要选择这款绿鼻子驱蚊液呢？首先就是它的这个安全有效的成分，同时呢孕婴也是可以来用的啊。那么绿鼻子是母婴专业品牌，他们家的这个驱蚊液线下商超都是有在售卖的，所以是很多家庭的优质的品质保障。而且呢，它里面含的是10%德国进口有效的驱蚊汁，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这个皮肤上，驱蚊效果是相当的明显的。还有呢，就是它特别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刺激性的这种影响。而且呢，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还有孕妇，包括敏感肌都可以来使用。 最关键的是它的效果还特别好，真人实测啊，6个小时的长效驱蚊效果，您出门前的时候给它喷一喷，长效构筑贴身的防蚊屏障，而且呢阻隔蚊虫落身叮咬，真的是太省心了。如果说您在夏天有这种被蚊子叮扰的这种烦恼，赶紧把这款驱蚊液您给用上啊，喷上去特别舒服。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今天这款驱蚊液的链接。你看我们的这个老朋友一颗小白菜就说，说我这就是典型的招蚊体质啊，蚊子还没活跃的时候就开始被咬了。这个驱蚊水效果咋样？刚跟你说的效果特别好啊，就是咱们是6小时长效驱蚊，关键是价格也不贵。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驱蚊液60毫升2瓶，加上舒缓止痒膏，咱们4大件的驱蚊组合价格优惠以后只要69.9元。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只要69.9元，咱就可以把这个驱蚊液的系列产品带回家，给家人们带来满满的呵护。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一键下单，
1: 一起来猜歌，

好嘞，刚刚听过了我们的这个驱蚊液的介绍之后，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起来猜歌的环节。朋友们，请问一下，刚才我播的这段旋律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答对朋友将可以获得中华小曲库的荣誉称号，加上我们的电子徽章一个。您知道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吗？听听看喽。

这是谁的歌？来，赶紧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问刚刚这段前奏，这段动听的旋律来自于谁的演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同时，像防蚊子咬的啊，咱们的驱蚊液现在也可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获得链接喽。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1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2: 河南音乐广播，
1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张杰的这首歌曲《最美的太阳》呢，是也是一首励志色彩的歌曲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尤其是呢，这首歌里面唱出了他跟歌迷之间的这种互相支持，一路打拼到现在的这么一层深层的含义。《最美的太阳》呢，也是希望在这样的一首极具有力量感和这种摇滚色彩的歌曲当中，让你来表达内心深处对于光明的那份追求和渴望。同样呢，也把这首歌曲来送给我们所有即将踏入高考考场的学子们，希望你会成为你心中的那颗小太阳，散发着光和热。那提到张杰呢，大家都知道他的歌曲呢是非常的经典，而且呢最近呢也一直在开演唱会啊。但是呢最近呢，张杰工作室对外发布了一则声明，说近期网络平台上出现了大量针对张杰先生的恶意造谣、歪曲事实、人身攻击以及引战拉踩等不良的信息。部分账号呢甚至通过断章取义、恶意剪辑、拼接混剪等方式呢来炒作等一些方式，对张杰进行有组织有预谋的抹黑攻击。那么对此呢，工作室在昨天也是正式的发布了这样的一个警告啊，就是请大家停止对于张杰的造谣抹黑等等，并且要删除相关的侵权内容。网络呀不是法外之地，尤其呢咱们要在现在注重知识产权等情况下呢，来更好的使用短视频平台，不要呢在网络当中享受这种所谓的随心所欲。哎呀，把这个不开心的事儿呢往外泡一泡。张杰最近还有个好消息啊，就是张杰呢在刚才刚刚发布了一条社交媒体当中的微博，就说呢非常荣幸，张杰为 Life 开往1982世界巡回演唱会北京鸟巢站能够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那这次呢其实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啊，可以戴上 VR 眼镜，让张杰本人带你去感受一下他在北京鸟巢的这个舞台，包括呢他在你的身边可以带着你一起去看一看热闹的现场。所以这次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当中也可以看到张杰演唱会的身影。一首《最美的太阳》之后呢，来关注一下这会儿没太阳的这个事儿啊。今天天气还是比较热的，那但是呢要提醒一下朋友们，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里这太阳呢可能就会暂时的稍微休息休息啊，因为今天下午

到夜里，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其中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北部和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南阳西部、信阳将会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我省北部、西部、东部阵风将会达到6到8级，局部将会达到9到11级。所以提醒了啊，今天就是3号，今天下午到夜里将会有一次强对流的天气过程，请朋友们务必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好嘞，说完这么多的信息之后呢，接下来时间公布一下我们刚刚的第一首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听听看咯。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梁静茹偏见。12:3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说到偏见，有的时候啊，偏见真的会帮助，会让我们错失一些机会，对不对？比如有些朋友会说，怎么可能啊，回一个省钱就给我2000元的加创基金呢？哎，那你不信试一试，此刻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您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你看看有没有2000元的加装补贴啊。我们说到做到。除此之外呢，如果您在这装修还有很多后续的服务，回复省钱两个字。马上又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点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去年有一个行为非常的火在网络上，就是抱冬瓜睡觉。眼下这个方式呢又一次走红了，已经有不少网友纷纷效仿并且晒图了，说它是成本低易保值时间长的防暑神器。其实这个并不是搞笑的啊，从科学角度上来讲，冬瓜的它的含水量在95%以上，确实可以快速吸收我们人体表面的热量，就像一个天然的水枕啊。但是医生也提醒了那些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尤其是小孩子啊，这个如果抱冬瓜睡觉的话，挨着肚脐的话呢，可能会加重腹痛和腹泻。所以如果你要抱冬瓜，不是不可以，你可以搂着的方式，着重是四肢降温，小肚皮就不要再挨着了，尤其是孩子啊，而且要注意清洗它表面的白刺，以防刺伤。那不知道你有哪些解暑利器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其实夏天无非就是降温和防晒，对吧？那说到防晒，防晒霜真的很重要。如果

你夏天的防晒不到位，到了秋天和冬天那个斑呐，真的赶都赶不走。你打再多的那种所谓的皮秒也好啊，或者是抹再多的这种祛斑霜也好，其实都没有用，不如防晒。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抗氧软壳防晒乳。海蓝之谜它最当家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呢？就是修复和抗氧化了。所以这款防晒霜里面是含了神奇活性精粹和酸橙茶精粹，从内往外的来滋养我们。而且呢，它是集防晒隔离和妆前打底全搞定，帮助您在夏天做到一个精简护肤，简单但是并不粗糙。那么5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霜正装卖到990，现在我们的618活动期间，您在爆款商城下单只要299块钱，如果一次性买两瓶的话呢，再减10块钱，也就是说两瓶到手只需要499，超划算呀！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吧。公路之歌，痛痒乐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有一天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问呢、啊、说怎么样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现在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还有没有？有的，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不光产品很齐全，而且优惠也有，回复888看一看吧。胡彦斌，音乐让我说爱你。

0: 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郑州市今天依旧高热，35到37度的高温，阳光炙烤感明显，提醒大家一定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白天虽然晴晒啊，但是夜间受晴空辐射降温的影响，本周最低气温在19到26度，体感较为凉爽。6月5号夜间，本周将会迎来一次阵雨和雷阵雨，受降水影响，6月6号和7号最高气温迅速降温，告别持续多日的30度加，迎来短暂清凉。郑州可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二手房购房款。国内方面，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拉开大幕。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推出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知情人士透露，豆包预计在6月下旬正式上线付费内容，并于同期举行的 FOSS 大会上更新相关功能。折叠屏 iPhone 将于6月25号进入量产阶段，或仅提供黑白两色，售价超1.3万元。体育消息， NBA 名帅阿德尔曼去世，享年79岁，他曾执教姚明，还率火箭打出22连胜。娱乐方面，温岚出院后发文称，原本以为只是一般的感冒，休息一段时间后我会健康的重返舞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3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声音碎片的情歌而已，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的节奏。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然，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07了。今天已经6月3号了，时间过得太快了，再过不久呢，孩子们就要放暑假了。那暑期生活怎么安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既得学好，还得玩好，最好是能够有所收获。这个收获不一定是学业上收获，可能是他的体能上的，又或者是说他的一些待人接物上，对不对？那么作为父母来讲，我们给孩子选择夏令营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选择什么样的夏令营也是很考验的。那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举办第10届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对于我们的支持和信任。那今年我们的小英雄招募正式开始了，依然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孩子的东西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今年还是三个特色主题啊，这个海陆空分别是郑州、青岛、湖北三条城市线路。那陆军特色呢，就是全副的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而海军特色项目呢，就是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之外，还有前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小螃蟹、赶海，哇，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在青岛啊。还有就是空军特色项目是在湖北，除了全地形的真人 CS 之外，像空洞风、这个跳伞风洞啊，包括飞机舱的反恐营救等等，包括现在非常流行的 VR 体验啊，那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做一个详细的了解。而且现在我们的陆军特色夏令营有一个重磅优惠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那您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为宝贝抢占一个名额，亦可为暖心。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下午的1点1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随着夏季的到来啊，有一些小烦恼也会随之而来，比如讨厌的蚊子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那种招蚊子的人，我是特别招蚊子的啊，走到哪儿我的朋友说只要有张然在，我们就不用担心有蚊子，因为蚊子就来攻击我了。所以我的包里包括我家里，我买了各种品牌的啊，不管是防蚊贴也好啊，还是喷雾也好啊，还是涂抹的也好啊，在这方面我还是很有发言权的。那接下来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款产品，就在刚刚啊放歌的时候我已经悄悄下单了，那就是我们 UP 香城给各位带来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首先声明一下啊，这个绿鼻子驱蚊液我去年我自己是在某宝上买了，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好用，所以今天我一看到这个价格机制还等什么呢，立刻下单。首先绿鼻子它是母婴专业品牌，而且他们家的驱蚊产品新上新下都是有卖的，家里有宝宝的妈妈应该都听过这个牌子啊。这个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宝宝和孕妇以及敏感肌都是可以用的，而且它的驱蚊时效可以达6个小时。如果接下来暑期你要带孩子啊去海边玩呢，或者去这个徒步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最关键是这个组合里呢还搭配了舒缓的止痒膏，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还有八大植物油，所以被咬之后抹一抹它就不会特别痒了，因为孩子嘛他忍不住的，他一挠的话那个包很容易感染，夏天就更疼了，对吧？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我们的刚需品啊。那平时我们会在想，哎，我到底买多少毫升啊，我到底是买膏啊还是喷雾啊，今天我们已经替您搭配好了UP 商城的618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再加这个驱蚊液60毫升2瓶，再加一个舒缓止痒膏，总共4大件，只要69.9元，还等什么呢？我觉得平时这样的一个价格可能只能买1瓶，但是现在200毫升一大瓶，还有2小瓶，分别是60毫升，总共是120毫升，再送您一个舒缓止痒膏，总共只要69.9元。现在前100名下单朋友呢，我们还会再送您这个紫草贴2片，就贴在身上之后可以防止蚊子咬，可以贴到小宝宝的身上啊。也就是说相当于您今年一个夏天的这个驱蚊产品都给您搞定了，对吧？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2个字，李健一往情深的恋人。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4: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哈，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今天我们来读一本怎样的书呢？中年重启。哎，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我们算不算同龄人？是不是差不多都是中年的状态啊？这本书《中年重启》哈，它的作者呢是迈克尔·克林顿，他是美国这个赫斯特传媒集团前总裁啊，就是大家不要被这个前总裁这三个字吓到哈，但这本书不是教我们怎么去赚大钱的，它的核心

真是怼醒我们，就是中年不是走下坡，是人生第二幕的开场。作者自己就特别有意思哈，他已经混到了顶刊总裁的位置，但是也不安分，去考了飞行执照，七大洲的去跑这个马拉松，然后到126个国家去拍照，阿根廷去搞葡萄园，就是人家用行动来证明，退休不是等死，重启才是正经事。书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法则，就是 ROAR 这个法则，四个字母哈，四个字母的法则，其实每个字母代表一个英文单词，它的顺序就是重新规划，就是别等着被财被生活逼到墙角的时候你才想改，要趁早主动设想下半场要什么，有点像未雨绸缪是吧。第二个词代表的意思就是掌控自我，接纳来路，身材存款这些硬数字，跟过去的遗憾和解，千万别内耗。第三个词呢就是即刻行动，不用裸辞，在现有的生活当中你去叠加新的层次，就现在我们讲到的副业，我觉得前几年还流行什么斜杠青年哈之类的，就是我们要学习一门课程啊，养个爱好啊等等，每周运动，慢慢的加戏哈，给自己加戏。第四个词就是重构关系，哪些人消耗你，哪些滋养你，诊断就是该断则断，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一句话说，你现在坐的是租来的位子啊，就是工作哈，是租来的位子，但是人生不能租啊，随时可以退租，你是谁比你在哪儿更重要。书里面呢还有一个53岁转行学医的单亲妈妈，破产之后开动物庇护所的大叔，全都是真人真事儿。其实说白了，以前的那套上学上班等退休早就过时了，活到80-90岁，中间的30-40年凭什么只能用来熬呢？想要去追画，想要去开店，想要回炉读书，40岁50岁起步一点都不晚。与其焦虑我是不是废了，不如说我们今天就来想想这问题，如果不考虑钱和别人的眼光，我们最想给后半生叠加一层什么样的新活法，这就是中年重启的第一步。我把这个问题重新说一遍哈，如果不考虑钱和别人的眼光，最想给后半生叠加一层什么样的新活法，中年重启的第一步。大家今天晚上回到家，这个等安静下来的时候，就可以自己的好好来想想这个问题哈。如果刚才没有记住的话，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因为我们的内容都会发送到群里，有时候我在节目之后发，有时候甚至我在节目之前我就把内容发到群里了哈。大家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李荣浩带来的这首《老街》，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最近温度升高了，温度升高了之后，蚊子就会格外的活跃哈。在家呀，或者是晚上带娃去公园遛弯的时候，周末露营的时候，包括夜市撸串的时候，万一被叮，大人孩子都遭罪哈。马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安全有效、孕婴都可以用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啊，这个绿鼻子母婴专业品牌，他家的驱蚊液线下商超都在卖，众多家庭的优选，品质有保障。首先是他家的王牌驱蚊液哈，用的就是安全有效的10%德国进口的驱蚊酯，然后无神经毒性，没有腐蚀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驱蚊液效果明显哈，特别是添加了龙胆花提取物，降低对皮肤的刺激性，而且是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可以使用。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家里面有孩子的哈，特别少不了这个驱蚊产品，对吧？日前我们以前这个说，驱蚊液200毫升加上这个驱蚊液12瓶，60毫升的2瓶，哎呀，我这个近视眼不太好了，加上还有这个舒缓止痒膏哈，4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格只要69.9元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4: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3: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

0: 放心，
1: 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4: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7: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8: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我们再来说说装修这件事情。通常在装修的时候，我们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了之后没有人管等等，所以我们才会在选择上非常的犹豫，是吧？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哈。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条例通过，将规范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该条例将于今年7月1号起施行。据省交通运输厅消息，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保障跨区机收运输车辆通行8.76万辆次，减免通行费1735.3万元。河南再添一家新国企，昨天，河南中裕多氏联运有限公司在郑州正式揭牌成立。国内方面，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财政措施。教育部发布2026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体育方面，中国乒乓球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

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文化消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杨坤带来的空房15:06，各位正在停留到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然后呢也可以来报名我们6月份的读书会哈。夏天的时候真的是越来越热，今天看到一个说在广东有一个协修降温大法，就是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就有网友分享了这个降温小妙招啊，就是把那个伞在水里打湿之后放到冰箱，然后你会得到一个短暂的移动小空调。然后就有其他网友说记性不好，小心明天出门的时候找不到伞。然后我就特别好奇的是，哎，那样的话他拿着那个伞是放到冷冻吗？还是冷藏？出来以后会不会滴水啊什么的？有个小好奇哈。好吧，我们继续分享的下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带来的这首《后会无期》。

0: 竟是结局。
1: 邓紫棋带来的这首《后会无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哈。然后呢，如果说经常你是开车走在路上，特别是现在夏天越来越热嘛，可能以前不开车的，最近也开始了车子哈。我们要用空调是吧？用空调的时候就会发现很耗油哈，然后有时候车子会变得这个，比如说怠速的时候有点抖动啊等等的问题，其实都是积碳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用这个老司机都在用的万能通透的掩护剂哈，这是我们河南广地的自主品牌优护三兄弟，其中这个是我们强推的一个产品哈。因为三瓶是三步全车油路尾气的大扫除，比如说第一号呢是强力除碳剂啊，融化油路陈年的积碳，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燃油就更省了。二号呢是动力提升剂，优化油气配比，加速不肉，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三号呢是三元清净剂啊，洗净这个催化器积碳，故障灯熄灭，年检一次就过哈。所以如果说你的车油耗飙升，车身抖，加速软，尾气呛啊，故障灯乱亮啊等等，不用犹豫，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全能优护三兄弟整套只要199，一顿火锅钱哈，来搞定发动机、喷油嘴、三元催化三大毛病。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说一件不用犹豫的事儿，就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是吧啊，现在马上就要暑期了，很多家长也会纠结带孩子出门长见识吧，旅游开销大，上班又没时间陪同，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夏令营动辄三四千五六千，一套下来花销也很高，那普通的工薪家庭压力就很大。欢迎朋友们来到河南音乐广播十年老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官方电台打造的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哈，花小钱也能够给孩子高质量的暑期体验，而且是三条线路覆盖不同的出行预算，郑州本地的陆军营，青岛滨海的海军营，湖北科技的空军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想要让孩子体验的那个部分来进行选择哈。电台的这个补贴名额只剩200个哈，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的来报名了哈。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张信哲带来的牧羊人，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了哈。马上来和大家分享到夏天的时候必不可少我们都很需要的哈，就是短袖哈，而且这个短袖能卖几年，收获了各方的好评哈。就是凡客伊舍的纯棉短袖，那它甄选的是优质的长绒棉，足足220克的重磅面料，上手是那种软糯亲肤的，夏天上身透气不闷汗，而且有很多个颜色，除了这个黑白灰的基础色之外呢，有葡萄红啊、墨绿呀、等等多彩的颜色可以选择哈。从80斤可以穿到220斤，官方旗舰店的售价一件是59.9元，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哈，69直接到手3件，一件只要23是吧？23块钱你就可以穿到纯棉重磅的高品质的短袖，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这个下单了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而且你发送秒杀两个字之后呢，到我们的商城里面还可以去逛一逛哈，看到鸿星尔克的冰丝裤99，买一条送一条，还有啄木鸟的防晒衣只要69哈，等等有很多的清凉好物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下，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说到这个装修哈，我们就特别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呀，怕材料一次充好啊，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呀，等等的一些问题，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你欢迎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期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的来这个下单哈，直接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许若云带来的他们的故事，其实我们所有今天的故事都是在给未来的明天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哈。比如说在这个暑期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们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在以前很多家长都会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小孩在家自己都不好好吃饭，然后那个别说收拾家务了什么的，让他自己到那种特种兵的夏令营当中行吗？我们在已经做了十年了哈，在往期的经验来看那是非常行的。因为在我们结营的时候家长是可以参与的，就是当他看到自己孩子的变化的时候，真的很多家长都是眼含热泪哈，就是没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这样。就我每次说到这个的时候也会比较激动一些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稳稳的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安全有保障，所以家长们大家都可以放心哈。就是帮家长来解决暑期的育儿难题，用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是有陆军营、海军营和空军营哈，而且现在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像陆军营因为就在咱郑州嘛，这个报名费不到2000块钱哈，但是限量的福利名额只剩下200个，所以要抓紧时间，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曹格带来的寂寞先生哈，当寂寞的时候，你看有两种方式陪伴我们最好了，就是比如说听歌是吧，让音乐来浸润一下我们的心灵，还有就是读书用文字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一样，对吧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然后也可以来报名我们六月份的线上的共读会哈，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现在温度越来越高，给大家推荐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这个驱蚊产品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安全有效孕婴都可以来使用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那么绿鼻子母是这个母婴专业品牌，他家的驱蚊液线下商超都有在卖哈，众多家庭的优选，品质是有保障的，用的是安全有效的10%德国进口的驱蚊纸，无神经毒素，然后那个没有腐蚀性哈，可以直接的喷到皮肤上，驱蚊的效果还很明显，零酒精零香精水性的喷方配方哈，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可以来使用了。今天是我们商城618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2瓶，还有就是舒缓止痒膏啊，4大件驱蚊组合专享的价格只要69.9元，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而且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呢再加送你紫草贴2片哈，相当于是69.9元直接拿下了200毫升一大瓶，加上2瓶60毫升的是吧，还有止痒膏紫草贴是吧，很丰富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听的
1: 牛奶咖啡带来这首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哈。如果说家里没有装修的时候，你现在想不起来说哎，找谁会更靠谱一些啊，一定要记得我们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再次欢迎大家啊，也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然后也可以来报名本月我们的读书会哈。好吧，祝福大家啊，能够拥有不错的好心情，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

0: 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叹。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医保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河南省公立医疗机构可单独收费医用耗材目录》，共纳入医用耗材5127个，要求全省统一执行，各统筹地区不得自行制定目录。今天起，2026年郑州中招启动网上志愿填报。今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报名均需在网上进行，系统将于6号24点关闭。国内方面。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体育方面。据北京体育大学2026年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拟录取名单公示，马龙、陈龙、李雪芮、孙一文、傅园慧等优秀运动员均在拟录取名单之列。娱乐方面，截至6月2号17点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含预售，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0。

0: 2016年6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吕静。那吕老师呢，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唤醒沉睡希望，解密慢性意识障碍恢复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类人群呢，也是让很多家庭揪心又无助，就是他们经历了这个重症的脑病啊、脑外伤啊，或者脑出血呀、缺血、缺氧、昏迷之后，生命体征平稳，能睁眼睛、能呼吸，但是长久沉默，无法交流、无法行动哈。大众常常把他们统称为植物人，植物人这个叫法呢，其实在医学上已经更新，而且很多人对他的理解也存在着巨大的误区。到底这个时候哈，像家属在漫长等待当中迷茫无助的时候，要怎样来居家护理呢？包括呢，我们其实该怎样来认清这个病症，怎么科学的照料，守住唤醒的希望等等。今天节目当中，吕老师都会和大家聊到，也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哈，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我们的那个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另外您这会儿也可以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哈，同样给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吕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候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吕老师。吕老师您好。
4: 你好。
3: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想请您简单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就我们说的这个昏迷不醒啊，植物人呢，在医学上到底它是什么，像这个慢性意识障碍又指的是什么，它两者是一回事吗？
4: 好，非常高兴，大家好，我是今天下午就和大家一起认识一下慢性意识障碍的康复。就我们很多患者的家属就说，我们明明是一个昏迷不醒、无意识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医生会说我们不叫昏迷呢？其实在昏迷在临床医学上是有一个严格的标准的。真正的昏迷是什么呢？真正的昏迷它其实属于一个意识完全丧失，不能觉醒，无任何自主意识，是急性危重症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患者不能自主睁眼，没有睡眠觉醒周期，就是你叫他也叫不醒，对一些疼痛刺激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收缩等等，它属于大脑功能严重抑制的一个急性期状态。这个昏迷我们一般临床大多见于脑外伤，或者是这种缺血缺氧性脑病、脑出血、重度的大面积的脑梗死等等，它一般属于病情的一个急性早期。相对来说慢性意识障碍来说，昏迷它病情是比较严重的。
3: 好，我们大概了解一下这概念哈，到底什么是这个慢性意识障碍哈。那您看它和昏迷的区别最主要的是什么？
4: 简单一句话来说，一般化昏迷它属于一个急性期，慢性意识障碍呢，它属于病情就是在，急性期过后，病情相对比较稳定，但是它长期处于一个意识障碍的一个状态，我们通常叫做慢性意识障碍。临床上呢，一般我们常常对于那种创伤性颅脑损伤导致意识障碍，一般超过28天的患者，我们都统称为患者处于一个慢性意识障碍期。
3: 好，这就是了解一下昏迷的一个区别是吧？
4: 对，
3: 就是在 临床上可能作为咱们这个医务人员的话呢，就经常遇到的什么样的人会处于这个慢性意识障碍？
4: 一般话，我们处于慢性意识障碍的患者的话，就是我们一般话可以大多数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就是缺血缺氧性脑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那种中青年患者突然出现那种呼吸心跳骤停，或者是溺水的一个患者。

0: 或者是窒息，就是吃东西窒息导致呼吸困难等等。它一般话，如果说大脑缺氧超过4到6分钟，都会导致一个不可逆性的一个损伤。
1: 嗯，
0: 第二类常见的呢有什么，就是我们常见的严重的重大的车祸外伤、高处坠落等等，导致严重的颅脑损伤会引起。第三类呢就是一些脑血管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脑出血啦、大面积的脑梗啦，或者是病毒性脑炎等等，也会导致。
1: 这主要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哈，会出现这个慢性意识障碍。当然了，很多家属的话是分不清，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植物人啊，或者昏迷呢，或者最小意识状态等等，这个还需要您能够再帮我们区分一下。
0: 打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比方吧，
1: 嗯，
0: 比如说昏迷属于什么？昏迷就相当于咱灯一样，就相当于它突然间就断电跳闸了，突然间灯就熄灭了，就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反应，处于一个黑暗的一个状态。植物状态什么？植物状态一般就相当于，就是它处于一个通电的一个状态，但这个灯泡它坏了，这个灯不亮，就是等于说它通路存在，但是它，没有这种意识状态。但是那种微小的意识状态属于什么？微小意识状态一般话，它就相当于，就是处于一个接触不良的状态。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突然间有灯光的一个闪烁，
1: 突然清醒了。
0: 对，突然间它亮了一下，所以说我们这个时期我们介入康复就是，黄金时期，就是我们做康复的目的要是这个灯光维持下去。
1: 嗯，其实这期节目的话也想让各位就是能够有这个康复的一个概念，是吧？
0: 对。
1: 啊，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大家哈，对于这个关于康复也好，关于咱们说到的慢性意识障碍也好，还是会通过各种方式，我听说来的，或者哎，这个我通过其他的一些这个视频呐，或者看网上的报道了解到的，也不一定都是科学的，所以有些还是要在您这儿稍微求证一下哈。您看，比如说呢，这个没反应就是脑死亡了，然后这个说法到底科学吗？
0: 这个的话一般话，脑死亡指的什么？脑死亡一般指的是就是包括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的一个不可逆性的丧失，它一般患者没有自主呼吸。但是慢性意识障碍的这种患者吧，他一般有自主呼吸，他还存在一定的一个生理周期，比如说睡眠觉醒周期，可以自主睁眼，有这种轻微的这种追视等等这种动作。所以说这个脑死亡就和那个慢性意识障碍它是两码事儿。脑死亡的话相对来说它的预后一般话是没有逆转的可能性，损伤比较大的。
1: 嗯，好，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哈。
0: 对
1: 啊，还有人经常会听到说，哎呀，你一定要多跟他说说话呀，然后特别是他比较喜欢的人呐、啊，或者自己的孩子呀等等哈，然后多说话，多放他喜欢的这些音乐也好哈，然后这就可以了。那这个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0: 这个的话其实从我们康复方面来说，它可以通过这种视觉、触觉等等刺激，多感官的刺激，就是这种比如说亲情的呼唤，它是一种治疗方案，但是它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没有经过一个系统的评估，就对患者进行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刺激，反而会导致大脑的一个异常放电，或者是出现一个疲劳的状态。它可能表现患者的一个肢体上出现一个肌张力的增高，或者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等等。所以说我们一般话早期我们需要通过一个规范的一个评估之后，来判断患者他现在意识处于哪个阶段，然后再制定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方案，再进行一个促醒。
1: 嗯，好，还是要有专业的这个力量的介入才好，是吧？
0: 对。
1: 那另外就是还有人说这个高压氧哈，然后肯定是做的越多越好了，然后做了就可以醒。
0: 高压氧是我们促醒的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促醒手段。
1: 嗯、
0: 早期的话，它有一定的一个时间窗，早期介入对患者的促醒啊，对减轻脑水肿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但是它并不是万能的，所以说我们在促醒的过程中，不仅要靠高压氧，需要配合一些药物啦、神经调控啦，或者各种康复治疗手段。一般话，如果说我们只依靠单一的那种一种治疗手段，反而会延误患者一个促醒时机。
1: 嗯，好，这会儿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哈、啊，说只要是醒不了，这康复其实就是白花钱哈。关于这个观点，哎，到底它正确不正确，科学不科学，我们待会儿也会请教一下这个吕老师哈。但是我觉得是现在大家

0: 获取知识的渠道真的特别的多哈。那网上的一些信息的确是也不一定都是可信的哈，所以大家还是要来辨别一下。当然我们也离不开这个网络呀，包括现在很多时候大家可能工作或者学习等等都有点说我天天都是需要上网的，可是呢我家里面不方便拉宽带，这个话费特别高，我想给话费瘦身的话，您可以这会儿先关注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再加送充电线和2天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送随身两个字呢，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另外的话呢，这个家长朋友们关注的这个孩子成长方面的问题，像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了，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它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哈。咱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这个科学的配比哈，然后呢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说到孩子的话呢，那这个马上要到来的暑假哈，已经到6月份了，很多家长也开始关心关注说，哎，这个送到什么夏令营去呢？你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还有吗？已经办了10年了，今年还有啊。同样呢也是这个有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来进行官方打造，非常的安全靠谱，项目也很丰富，匠心甄选哈。像这个陆军特色的项目呢，就有大家非常喜欢的全副武装的真人 4S 等等，海军特色项目呢，孩子们都喜欢坐上游船、登岛捉螃蟹、上军舰；空军特色项目呢，还有各种 VR 的体验呐、球幕影院呐、高空滑索呀等等哈。那现在的话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重金补贴海军呢，包括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相关的陆军等等，都是有一些优惠的，尤其是陆军特色线路哈，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福利名额呢还有这个200个左右，所以现在报满是立刻会恢复原价的。您想了解一下到底多少钱，这会儿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哈，了解一下，也给咱们家宝贝抢一个名额，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

0: 涵节目哈，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的这个省内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做客直播室的这位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医学科的主治医师吕静。那吕老师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哈，就是唤醒沉睡希望，解密慢性意识障碍康复。刚刚就是先给大家来聊了一聊，到底啊什么是慢性意识障碍，包括它和昏迷啊，和我们大家所理解的其他的这个植物人等等，具体是什么样的概念，它的这个表现是怎么回事，我们先做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当然很多朋友呢，就是可能也会有一些说，我听说来的，我看到的这些观点到底正确不正确呢？我们也就是整理了一些哈，相对来说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或者存在误区比较多的，容易混淆的这些误区，和大家来聊一聊到底它科学不科学。像刚刚这个也有朋友们在平台上留言说，只要是醒不了的话，那康复的话就是白花钱。所以吕老师您看，您怎么看待这个观点呢？
1: 其实患者的意识没有清醒，但是我们康复也是在做一些并发症的一个防治。比如说这些意识障碍的患者，他们会出现一些关节挛缩啦、肌肉萎缩啦一类的，我们通过康复可以改善关节活动度，预防肌肉萎缩，然后预防压疮以及双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为患者提供一个好的一个营养支持，为以后促醒创造一个良好的一个条件。所以说我们做康复的目标不只在醒，而且也让患者活得更有尊严。
0: 好，这是关于大家哈在认知方面的可能会存在的一些误区哈。那有什么的问题都欢迎继续，然后通过我们三种这个联络方式发过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其实是不能够凭感觉来判断的话，像医生的话是如何客观抓到那些微小的意识的呢？吕老师
1: 就是我们针对这种慢性意识障碍的患者，是在临床上确实不能只凭眼睛看，或者是只凭感觉来判断。我们需要通过一些标准的一个评估体系，比如说我们临床针对慢性意识障碍常常运用一些CISR 量表的一个意识恢复量表的一个评估，它也是目前国内国际上应用最多的一个评估手段。通过对患者的这些听觉呀、视觉呀，或者是言语交流、唤醒水平等等这方面做一个精准的区分，来区分一下什么是昏迷，什么是植物状态，什么是微小意识状态，什么时候脱离了那个意识障碍的这种阶段。但是这种评估的话，我们临床一个误差还有40%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差率，所以说我们还需要结合一些脑电图或者脑功能成像，或者是体感诱发电位等等这些神经客观检查，来判断一下大脑残余的功能，来判断患者现在的意识障碍损伤的一个程度。
0: 就是会精准来判断一下哈。那这个精准的判断和评估的话呢，就是不用做这一步骤，直接做治疗，这个可以吗？
1: 这个是一般话是不提倡的，因为我们评估的话，它是一种诊断的过程，我们可以判断一下他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意识阶层，然后通过评估我们来制定相应的方案。就是患者处于微小意识状态，我们是需要通过药物呢，还是通过某种治疗手段来让他苏醒呢？第三种，我们还可以通过评估来判断一下他的一个预后，看看他能恢复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我们在做治疗的过程中逐渐评估，可以关注患者的症状有没有好转，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方法。
0: 好，我们这时候看到平台上也有朋友们留言，他说那个医生，我想问一下，作为家属在家里面怎么初步简单判断一下患者有没有这个残存的意识？
1: 我们就是可以简单的一下就关注一些患者，第一个看看他有没有通过有没有睡眠觉醒周期，可不可以自主睁眼。简单看一下他对那个声音有没有惊吓，比如说我突然间关门声音响的时候，患者有没有突然间眨眼或者是惊吓的动作。然后对患者呼唤啦， 看看他有没有转头的动作，对，对视觉的刺激可以比如说他喜欢的照片啦，比较刺激性比较强的照片，看看患者有没有视觉追踪等等，都可以简单的判断。
0: 就做一个他爱吃的那个饭菜，看看他有什么特别的表现，会不会咽口水，
1: 或者
0: 是不是也有这种
1: 酸的那种柠檬水可以滴到口腔里边。
0: 哦，就看他的反应是吧？
1: 对，
0: 那您看很多朋友可能还有关心说，针对这个慢性意识障碍，像咱们正规的康复科到底会做哪些方面的治疗？
1: 针对康复科的话，这些康复治疗手段有很多，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是前段时间我的病人有一个就是十几岁的一个小男孩，他是车祸外伤引起的这种重度颅脑损伤，伴弥漫性轴索损伤，还有全身多处的一个骨折。早期的话，患者是处于一个昏迷的一个状态，无自主呼吸。他症状相对稳定之后，差不多在两个多月的时候，他可以慢慢脱机了，然后就转到我们康复科。但他仍然存在一个气管切开的一个状态，当时可以自主睁眼，但是别的一些动作啦、追视追听了都还没有诱发出来，而且他全身多处的一个骨折需要卧床。所以说，通过我们当时也是通过我们早期的针对他的这种早期的并发症肺部感染了，通过这些抗感染通过一些病情稍微稳定之后，通过高压氧或者神经调控、经颅磁，还通过一些我们传统的针灸啦、床旁康复、多感官刺激等等，这些综合的方面来进行一些康复。那我简单的具体给咱大家介绍一下这几大板块有什么，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原理是什么。就是比如说病情稳定之后，我们可能会介入一些高压氧的治疗。早期介入高压氧，它可以提高，一般它是可以提高脑组织的一个供氧分压，修复受损的一个损伤细胞，减轻它的一个脑水肿，也可以提高我们脑干上行网状的一个激活系统。一般化情况下，我们常常是10次一个小疗程，20次一个大疗程，我们常常可能会连续做3个疗程。相对来说早期介入的话，对恢复还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第二个，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一个神经调控技术，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我们医院常常采用的经颅磁刺激。一般化它刺激大脑皮层，可以调节大脑皮层的兴奋性，唤醒大脑皮层的这种网络，还有一些那个经颅直流电刺激。如果说是保守治疗效果不好的话，我们还可以介入一些外科手术，比如说深部脑刺激 DBS 等等。这是第二种的一个刺激板块。第三种的话是药物促醒。药物促醒的话，它那个急性期和恢复期它的用药是不一样的。急性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维持生命体征为主，可能的话就是配合一些改善脑代谢的一个药物。还有我们还需要针对它的一些感染啦、高烧啦、电解质紊乱啦等等做一些纠正。因为它如果一个患者出现感染、高热或者电解质紊乱，它直接可能会卡住了我们促醒的一个进程。就比如说这个男孩一样，当时我们的康复进程其实挺顺利的，但是已经出现了这种一个简单的一个指令，但是突然间患者就突然间高烧了，有40度的左右的一个高烧。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查原因，查找原因之后给予对症处理，让对症治疗，然后通过退烧，生命体征平稳之后，患者的意识状态也在逐渐恢复。还有我们的中医的这种针灸促醒治疗、头皮针等等，都是一种好的一个治疗手段。就比如说还有一种就是刚刚大家说的这种多感官的一个神经系统刺激，我们通过这种视觉、听觉、触觉或者是嗅觉，就刚刚说的可以有一些柠檬啦。我们患者有一次用一些少量的一个精剂，就发现患者芥末，发现患者、
0: 哦、芥末
1: 对。可能刺激性比较大，患者的一侧突然间就出现下肢的一个屈的一个状态。还有那个 我们就说的就是这种躯体性的，针对躯体性的康复，就是我刚刚说的预防一些并发症了，还有一些呼吸康复啦、胃肠康复等等，预防这种坠机性肺炎了、不完全性肠梗阻的一个发作，还有长期卧床，这些病人一般都长期卧床，配合着因为他有一些并发症，所以说他容易形成下肢这个神经脉的一个血栓，这血栓的话一旦脱落，如果说是一旦脱落危及到大血管，它会危及生命的，所以说我们一般需要把并发症的预防给做好。患者随着这些康复的一个

0: 入，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意识状态的一个改善，慢慢可以出现一个简单的指令动作，我们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调整下一步的治疗方案，跟患者进行一些指令性动作的一个训练，比如说让他抬手啦、闭眼啦、摇头等等，或者是通过让他先看图，或者是做一些吞咽认知的一些锻炼，对我们的康复治疗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听起来觉得就是非常的这个科学，而且是全程的，是吧？这一阶段关注什么，下一阶段关注什么哈？那您看，就是平台上也有朋友们在留言说，那个医生，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作为家属，什么情况下需要将这个患者送入医院做专业康复会更好？然后这个是不是选择就他问的应该是什么时间？然后。那这样子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请教一下吕老师，看看关于您这个问题能不能再做一个简单的回复。我的这个理解就是，您是不是觉得说这个康复介入的时间在什么时候会更好哈？其实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天气热了，然后蚊子也活跃起来了哈，在家里或是晚上带娃公园遛弯啊，周末露营啊等等，万一被这个蚊虫叮咬的话呢，大人孩子都遭罪，还担心被叮咬之后的病毒传播，所以防蚊这件事情就不能疏忽了。我最近也在看相关的产品，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儿看一个那儿看一个，买起来也挺费劲的。我们今天全部把这个驱蚊产品啊给您打了一个包，同样是 UP 商城618大促哈，这个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两瓶，再加上舒缓止痒膏，就是被咬了之后哈，然后不要那么痒那么不舒服，四大件驱蚊组合有一个专享价给到您，只要69.9元哈。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基本上一个夏天咱们要用的东西都够了，并且现在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送紫草贴2片，相当于69.9元直接拿下了200毫升一大瓶，2瓶60毫升便携装的驱蚊液，还有止痒膏，还有紫草贴，真的是一个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那您这会儿就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给家人给孩子安排上安心过夏天哈。我们今天特别推荐就是这个绿鼻子驱蚊液组合哈，其实这一款的话呢，在商超线下都有卖的，各位如果关注的话应该也能够看到，是很多家庭都会选择用的，品质相当于有保障。它这个就是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嘛，驱蚊效果也很明显，是零酒精啊、零香精啊、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这个宝宝还有孕妇敏感肌都是可以使用的哈。我们做过这个检测，而且经过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真人实测6小时长效驱蚊，所以就是出门之前您可以喷一喷，然后呢也是贴身防蚊屏障就建立了，阻隔了蚊床落身的这个叮咬哈，而且喷瓶的设计也很方便，喷雾非常的细腻哈，组合里面还搭配了舒缓止痒膏，您也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这个时候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然后回复秒杀来下单了解。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医学科的主治医师吕静。那吕老师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唤醒沉睡希望，解密慢性意识障碍康复。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时候看到平台上朋友们有各种各样的留言，像上一小节我们也提到的这个留言啊，就是有人在问说这个家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哈需要这样将这个患者送入医院做专业的一个康复，康复就什么时候介入比较合适？那吕老师您看呢？
3: 这个的话，一般话，因为慢性意识障碍患者

0: 的摆放，预防并发症啦，营养上啦，多加强一些营养，营养支持，提供为他以后的一个醒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身体调教。另一个方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视频的一个记录，就是配合拍一些就是捕捉患者对特定指令的一些微小变化，然后从而来判断患者这一状态这一时期有没有出现一些明显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恢复，意识状态的一个恢复。
1: 就这个视频的话呢，除了就是自己哈，然后回看，因为每天看的话你可能发现不是那么明显，是吧？
0: 对，
1: 这样看视频的话呢就了解非常清楚了，另外也能更好的和那个他的这个康复的医生进行一个沟通，是吧？
0: 对
1: 啊。还有的话就是您看什么样的患者苏醒概率相对会更高呢？
0: 一般话我们在临床上我们就发现，这种微小意识状态患者的一个苏醒的几率其实它远远高于植物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那种外伤的，就非缺氧性脑病的一个患者，他的那个苏醒概率要远远大于这种缺氧性脑病引起的意识障碍的一些患者。还有一些那种就是年龄比较小，就没有很多的一个多器官的这种并发症的，一般话坚持康复锻炼的，他的苏醒概率是很大的，恢复的也比较良好。就我刚刚举的那个小男孩的例子，他最后恢复的确实挺不错的，最后也能上学。一年之后我们随访的话，他妈妈也发来了一个他和他爸爸在一块下象棋的一个图片，所以说他的恢复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是那种就是我们在做康复过程中记录他感觉他每个月都有变化，每个月评估患者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可能性，说明他的恢复的苏醒的概率也很大的。
1: 好，你刚刚说的这个小男孩的例子我都一直不敢问哈，然后恢复的这么好，他大概恢复了多久？听您刚刚描述的，就是他来的时候那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哈。
0: 对啊，其实他的康复的疗程是很长的，他差不多病情稳定，就是病情变化两个多月的时候病情才相对比较稳定，然后转到康复科，在康复科经过了差不多有三个多月的一个康复锻炼，患者就是出院的时候，因为他是全身多处的一个骨折嘛，出院的时候他是一个意识清醒的一个状态，就是可以坐轮椅，但是就是站的时候也是辅助着支具的一个站立，后来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个条件的限制，然后他就出院了，出院之后也是在家进行家庭的一个康复功能训练，差不多持续时间有一年左右。
1: 所以您看啊，这个康复的周期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漫长的哈，就作为家属来说呢，容不容易出现那种心理觉得有点这个烦躁啊或者焦虑啊这种的话，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该怎样来调节会比较合适？
0: 这种患者其实患者家属很常见的，因为到了慢性意识障碍阶段，很大一部分患者苏醒的几率与家属的护理有很大的一个相关，因为他们如果说护理的好，比如说痰液肺部感染减轻了，然后呼吸道通畅了，下边营养够了，或者是没有出现各种这种并发症，没有感染了等等，相对来说它恢复的几率就很大。但是其实护理也是一个很累的一个过程，在康复科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家属，真的很值得我们很佩服，他们就感觉可能嘴里边说很发发牢骚，但是你看对，其实对真的对患者护理方面是很精心的。
1: 所以作为家属肯定这都是最亲近的人，是吧？有这个亲情在支撑着哈。那其实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学习一些这个相关的怎么来科学的照料吧，然后呢有问题的话呢，大家在今天直播过程当中都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这个联络，因为这时候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问，他说家里就有一位哈，也想问一下这个医生哈，其实我们是不是回到家里面之后意识已经清醒了，还是要继续做这个长期的一个康复的训练呢？然后我们到稍后的话也请教一下吕老师哈，待会儿看能不能给您做一个简单回复。各位这个时间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种方式保持联络，最简单的这会儿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 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这会儿也看到平台上有人在留言，就是说哎，这个刚刚说的这69.9块哈，直接让全家一个夏天的驱蚊装备都备齐了，我觉得特别适合我这种懒人，实在不想在网上这样来找了哈。那各位可以直接这

会儿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一下秒杀这两个字哈，就可以给家人给孩子安排上这个一个夏天的驱蚊装备了哈。因为夏天的话其实咱们户外活动的时间还是挺多的，而且我们尤其也建议这个小朋友啊孩子多一些户外，然后对咱们的眼睛也特别好哈。另外呢 UP 商城今天还有特别推荐的就是凡客衣舍的这个纯棉短袖，这个短袖真的好像不用过多讲了哈，我们几乎很多同事都下单了，我自己也有下单，因为它太划算了，20多块钱一件，而且呢是买到的是纯棉重磅的高品质的短袖，性价比超高哈。像这款短袖已经之前卖了好几年了，也收获了很多听友的好评哈。那这个真的是品质相当在线的，所以穿过的朋友也在复购，没有穿过的朋友您可以这会儿抓紧时间来囤货，因为价格据说马上要涨了哈。这个甄选的是优质的长绒棉，220克的重磅面料，上手非常的软糯亲肤，夏天呢咱们穿上纯棉的这款短袖的话呢就是透气不闷汗，而且它那个就是经典的纯色版型也非常百搭，黑白灰的基础色都有，葡萄红啊墨绿啊等等，色彩非常的多，男女同款的，也不挑身材，80斤可以穿到220斤，像咱们老人家里的孩子上班族全家都适配，通勤啊居家呀出游呀运动啊随便搭个裤子半裙，实用性拉满，在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的话一件都需要59块就来 UP 商城下单，我们也是特别和品牌方谈到了这样一个机制，69块钱直接到手3件哈，一件只要23块钱，23块钱买到的是纯棉重磅的高品质短袖，性价比真的是相当的高，而且今天真的是最后给大家放一波福利了哈，特价只有今天一天，明天就没有69块钱3件这个福利价格了，所以趁着还有活动的话可以赶紧给家里人囤上几件，下单方式呢也很简单，选择一下颜色呀加上尺码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到69块钱直接到手3件的这个纯棉的短袖哈。您这会儿可以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抢购，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UP 商城还有鸿星尔科的冰丝裤99块钱买一条送一条，另外呢还有这个制冷的小风扇只要79块钱，啄木鸟的防晒衣只要69，超多清凉好物，赶紧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吧。这个时间呢我们不妨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嘛，因为看到平台上大家的留言也比较多，我们也稍微整理一下哈。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医学科的主治医师吕静，那吕老师带来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解密慢性意识障碍康复，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您说我特别想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朋友，但是节目接近尾声了怎么办，没有关系，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您这会儿在我们的大向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哈，会找到我们那个直播链接分享给他这会儿呢说听了个尾巴，然后稍后大约直播结束20分钟左右的时间，随时随刻点开都可以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的，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待会儿再来聊。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一期呢，都会邀请一些这个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用比较通俗的语言为各位拆解比较专业的医学知识哈。那今天呢，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康复医学科的主治医师吕静吕老师，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唤醒沉睡希望，解密慢性意识障碍康复。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最简单的搜索一下这个河南音乐广播，关注完之后您直接把您的问题抛过来哈，我们也会有请吕老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复。刚刚的话呢，也有朋友们在留言说，哎，这个意识清醒之后为什么这个还要继续长期进行一个康复训练，我们待会儿也有请一下吕老师哈。这个时间的话呢，其实还是想和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爱车的一个养护方面的问题吧。因为呢，您看我们每期节目当中都是来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的，那咱们这个车子出了问题怎么办呢？比方说呢，咱们的爱车出现油耗莫名的增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特别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怎么办？别再犹豫了，这会儿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了解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吧，仅需要199元一套三部，从这个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条的这个大扫除哈，不到一顿火锅钱就能够帮助咱们把浪费的每一箱油都找回来。为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车子可能会出现一些反复去保养啊，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那您就不妨来用一用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了。有三瓶哈，第一瓶的话呢，就是会有强力除碳，那些陈年的黑胶漆碳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这油门呢就变轻了，怠速不抖了啊，其实就是燃烧更充分了嘛，自然就更省油。第二瓶用下去的话呢，你会觉得说它会帮助你解决哎这个踩油不走呀，超车喘气这种感觉，然后动力呢是随叫随到的，油耗表肉眼可见往下掉，一箱油能够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的话呢，解决的就是让咱们的这个车变得更加干净了，尾气不黑不臭，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哈。所以的话呢，您看第一箱油油门响应了，第二箱油的话怠速平顺了，第三箱油呢剩下来实打实的这个油钱，第四箱油干干净净，年检报告来给您答案。所以这会儿您如果车子哈这开来几年之后，也不妨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数字888来了解一下我们很多懂车老司机都已经用上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吧。爱车完了之后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房子的问题，都是大事儿哈。所以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为各位考虑到了啊。其实呢，就是这钱是该省省，该花花嘛。过日子呢，这个精打细算，它其实不是抠，而是咱们每分钱要花的值。因为我们也害怕说这个套路呀，怕花冤枉钱。那省钱、装修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得看您会不会选择。像现在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呢，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

0: 还可以呢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另外也可以让我们的媒体记者为您的装修来进行保价护航了。就是您在装修过程当中有任何增项或者说工期的工程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的记者哈。然后在记者的这个监督督促之下，其实也是帮我们来选到一个合适的装修，选到一个品质的装修，选的更是服务。那您同样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赏钱这两个字哈。那其实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我们听众满意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像我们视频号上也会发布这样的视频，就是每个月举办的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到现场是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您有建设性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想省心，想省事儿，这个时候就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吧。那一天我们赶快有请出这个吕老师哈，就是关于这个朋友们在平台上留言说意识清醒之后为什么还要继续长期康复训练呢？吕老师，
1: 因为我们慢性意识障碍的患者大部分都是因为脑功能损伤之后，它损伤之后它不仅单单包括有意识的障碍，它还包括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的肺部感染，比如说我们的吞咽障碍，肢体的一个运动功能障碍，还有我们的认知言语功能障碍。所以说在清醒之后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康复，如果说它恢复的还可以，肺部感染生命体征都相对比较稳定，日常生活慢慢的可以自理的情况下，它通过自我的一个康复也是能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效果。但是很多患者他在清醒之后他还伴随着一些吞咽障碍，比如说它存在一些隐性的误吸，如果说是有时候误吸的话也会引起一个反复的一个肺部感染，还需要我们加强呼吸系统的一个护理。还有一些患者他出现一些运动功能的障碍，比如说他出运动功能肌张力高了，他会出现你长时间不活动，他容易出现一个关节的一个挛缩，肢体的一个僵硬，长时间会导致肢体的一个变形。所以说我们需要配合一些肢体的这种运动康复。如果说肌张力比较低，肢体无主动的这些功能活动呢，我们更需要介入一些康复治疗，比如无论是家庭的还是医院的都可以，可以预防一些并发症的一个治疗。
0: 嗯，是的，不要随意中断是吧？
1: 对，
0: 以免前期的促醒成果这个付诸东流哈。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再来看一位朋友的这个留言吧。他问，他说呢想问一下医生啊，现在有没有专治意识障碍的特效药？
1: 这个特效药呢我们还需要，也是需要通过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临床上用的比较多的金刚烷胺，但是它这个还需要经过更多的一个评估。第一个是患者激素水平的一个调节，第二个患者的处于一个躁动呢还是一个阴性，就是阴性症状，另外一个这个药物还可能会诱发癫痫，看看患者有没有一个癫痫，完善一下脑电图等等综合评估。你说有没有一个特效药？这个
0: 单纯的这个特效药目前看来是没有的是吧？
1: 对，
0: 所以的各位也不要通过各种宣传哈，然后呢就自行来买那个相关的说这个保健品来随意服用是吧？
1: 对，
0: 好，因为时间关系马上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最后要不然吕老师再帮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提醒总结。
1: 好的，今天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慢性意识障碍的一个恢复。就早期我们就是鉴别了什么是昏迷，什么是慢性意识障碍。所以说那我们从判断慢性意识障碍之后，判断一下它的一个意识层级，什么时候介入康复，介入什么样的康复，患者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时候能够促醒，是大家简单的了解一下。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能说肉眼的判断患者醒不醒，我们就需要一些通过一些专业的一些量表啦、功能检查等等来评估，不然的话很多患者他有一些很微弱的这种意识状态，往往可能会被我们忽视，容易那个导致错过了他的那个康复的一个黄金治疗时期。所以说就是另外一个方面嘛，就是意识障碍的患者其实越早康复越好。时间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配合着那个家庭的这个护理，是也是患者这个苏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
0: 好，非常感谢您带来的这期科普哈，就围绕这个慢性意识障碍拆解了昏迷的误区呀、筛查方法呀、居家塑形的

0: 实操方案和规范化的康复方案，也帮助家属哈、就是拨开迷雾了，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做，是吧？那也欢迎各位这个时候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那个本期节目视频链接哈，我们的直播回放马上就会放上去，各位也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回看本期节目的。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感谢吕老师的分享，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1: 再见。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6: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2026年河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工作招生计划公布，计划招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676人。6月2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发布通知，开通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存量住房购房款业务。国内方面，教育部等8部门印发通知，即日起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体育方面，日前，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组委会对外正式发布赛事口号、赛徽、吉祥物和奖牌。娱乐方面，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公布英伦精选《光影浪潮：香港电影新动力》单元片单。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林俊杰还有金莎带来一首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也把时间带到了17:05。欢迎你在此刻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今天是2026年6月3日哈，那今天这天儿啊跟昨天一样啊，比昨天还要热，真的。就刚刚这首歌啊，瞬间就把人拉到盛夏的氛围感当中，晚风、蝉鸣、燥热，全都是夏天独有的味道。一曲听完，咱们来聊一聊郑州的天气哈。今天真的是郑州高温来袭，全天气温是23度到38度，午后呢实测体感逼近39度，烈日当头，真的又闷热又少风，你出门走一圈浑身冒汗，妥妥的盛夏酷暑的模式。中午呢冒着炎热跟朋友一起吃了个饭，朋友还说啊，就这种天啊，你就在外面地上摊一个鸡蛋，然后再配上老板给的大饼，那就是饼卷鸡蛋啊。确实今天这天真的是中午如果出门的时候又晒然后又热又闷的那种感觉哈。一到这种夏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高温闷热再加上早晚微量的鸡潮，正好是蚊子疯长的一个黄金的环境。其实你说这种蚊子哈，我真觉得蚊子是世界当中在夏天当中最没有边界感的东西，明明它个子非常小，但是它作案的动静非常大，一关灯的时候它就在你耳边嗡开始叫，然后你一开灯又找不着，你开灯它就飞得找不着了。关键是吸血就算了，又肿又痒，而且还携带病菌。我就想说你有本事吸脂肪啊，你吸什么血呀、啊、是不是，但它偏不。所以说你看夏天的时候有一款合适的驱蚊液啊，特别特别的重要，尤其是咱们朋友们周末的时候喜欢去一些草坪上露露营啊，爬爬山呢、啊、你这个时候包里边啊有一瓶驱蚊液非常重要。你看蚊子活跃的时候，你在家或者晚上你带娃你去公园遛弯，周末露营夜市撸串，你万一被叮咬了，大人孩子都遭罪，还担心被叮咬之后的病毒传播，所以防蚊这件事情千万千万不能疏忽。您今天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绿鼻子驱蚊液的组合。说到绿鼻子啊，它是一个母婴专业的品牌，他们家的驱蚊液线下商超都有在卖，众多家庭的优选，品质非常有保障。首先是他们家的王牌驱蚊液，用的是安全有效的10%德国进口的驱蚊汁，无神经毒素，而且没有腐蚀性，是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的，驱蚊效果非常的明显。特别添加了龙胆花的提取物，降低对于皮肤的刺激性，而且零酒精、零香精，水性配方，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妈妈、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而且它经过了6大国际权威机构的认证，真人实测6个小时长效驱蚊，你出门前喷一喷，长效构筑贴身防蚊屏障，而且阻隔蚊虫落身叮咬，特别省心。组合当中呢，我们还给大家配备了一个舒缓的止痒膏，添加了新疆的软籽草，搭配了8大植物油，被咬之后你就抹一抹，哎，很快它就能快速止痒，然后退红，而且有准用标识认证，给娃用是非常放心的。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夏天的时候真的少不了驱蚊产品哈，今天你不用再费心的去搭配了。 UP 商城的618的大促绿鼻子驱蚊液200毫升，加上驱蚊液60毫升2瓶，加上舒缓止痒膏，4大件驱蚊组合专享价只需要69.9元。我也查了其他平台，我发现我们这个组合真的是又贴心，性价比又高，很便宜哈、啊。它是4件啊，一个是200毫升的驱蚊液啊，你喷一喷；另外还有一个60毫升2瓶的驱蚊液，那小瓶放包里特别合适。另外再送给你一个舒缓的止痒膏，不管是孕妈妈还是6个月以上的宝宝，包括你像我这种敏感肌都可以放心来用。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抓紧下单的朋友，我们再赠送紫草贴2片，相当于69.9元，直接拿下200毫升1大瓶，加上2瓶60毫升便携装，还有止痒膏、紫草贴，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给大家都备齐了。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给家人给孩子安排上，安心过夏天。说到什么样的朋友特别容易被蚊子叮啊，大家可以聊一聊哈，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
被蚊子叮。你像我啊，我们全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最喜欢被蚊子叮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还看了一个科学报道哈，说是其实 O 型血可能更容易吸引蚊子的注意，还有就是本身哈，可能这个比如说饮酒之后也可能会比较招蚊子哈。朋友们觉得哈，就是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比较招蚊子？你平时招不招蚊子咬啊？我是比较招蚊子咬，所以对于这个蚊子、真的特别头疼。家里我们家的驱蚊液哈、一直都没有断过，所以这个绿鼻子哈、是线下商超有在售卖的，大家放心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和给力，69.9元，200毫升一大瓶，再加上两瓶60毫升的便携装，还有止痒膏和紫草贴都送给大家。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毛不易，哎呦。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黄小琥的这首歌《顺其自然》，唱尽了其实历经爱恨之后呢，放下执念，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才是一种大智慧。咱们说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啊，是需要顺其自然的，但是养车这件事情上，你千万不能顺其自然。你看我们每天开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朋友们，日常短途通勤，市区拥堵怠速，发动机日积月累生成顽固的积碳，你慢慢就会出现车子怠速抖动，是吧？起步无力，还有油耗飙升，冷启动困难，你放任不管的话，只会损伤发动机，小病拖成大修大钱。所以你要提前，咱们呵护好咱们的爱车哈，花小钱办大事儿，你就选择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你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说到三兄弟，它里面是三瓶哈，主打不同的功效。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它就把咱们那些陈年的黑胶的积碳，打个比方嘛，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咔嚓一下就把它给剥落分离了。第二瓶呢是

燃比动力提升剂，你用完之后啊，你用完第二瓶，那种踩油不走、超车喘气儿的迟滞感就直接消失了，而且油耗呢，肉眼可见的往下掉。一箱油，你同样加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它可以把三元催化器表面和内部孔隙洗的是干干净净。有些朋友反映说啊，他那个故障灯亮了，后来就加了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之后，那故障灯自己就灭了，年检一把过，哎呀，尾气不臭不黑。东西是上午加的，积碳是下午排的，动力晚上就回来了。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一套三部，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呢，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哈，三瓶装199，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7:23，魅力还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哈。刚刚第一小节有问到大家，平时招不招蚊子哈？是不是那种招蚊子的体质？加菲猫就给我发信息了，叫加菲猫说，跟我站在一起哈，蚊子绝对不会咬别人。他说我是 B 型血，爱出汗，特别招蚊子，然后用一些驱蚊花露水，有时候都是整箱整箱的买。哎，你可以用我们刚刚商城给大家准备的驱蚊液哈，你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还有李干哈这位朋友，他说我 B 型血，一群人当中只咬我一个人。我也是啊，加一。还有丹丹这位朋友说，一起上班的朋友只有我被叮到怀疑人生，而且每次被叮呢都会肿一个大包，然后痒很多天。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位叫做想取一个好听的名字，他说其实我平时不咋运动，也不咋出汗，也没体味，除了手掌呢身体一般不会很热，穿短袖也不咬我，光咬边上穿长袖了，短袖都不咬。还有这位朋友叫做 Verer， 这位朋友他说，哎，我比较喜欢出汗哈，我特别招蚊子，特别特别招蚊子，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还有半夏这位朋友他说，我是比较招蚊子体质，然后我比较爱出汗，我是 O 型血。哎，看来这个以血型来判断哈，其实没有那么科学哈。平时大家都是怎么来防蚊的？你是不是招蚊子的体质？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聊一聊。关于怎么样能少被蚊子叮咬这件事儿哈，我还专门搜了搜豆包，这什么样的人比较容易这个蚊子爱叮咬，还有就是平时怎么去防范哈。哎，说到豆包这个事儿，平时朋友们经常用豆包吗？6月1号的时候呢，豆包说预计在6月下旬会正式的上线付费的内容。其实在5月初的时候啊，豆包的 App Store 页面就出现了付费版本的一个服务声明，这个声明呢就表示说，为了更好的服务专业的用户，豆包将在免费版的基础上推出包含更多增值服务的付费版本，而且呢页面还披露了3档订阅的价格，标准版的连续每月是包月是68哈，加强版的连续每月是包月200，专业版的连续包月每月是500元。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会不会去花钱购买付费的版本？你平时有没有用过像豆包呀、DeepSeek 呀等等一些 AI 的搜索的软件哈？就是这种大语言模型之类的，你有没有去用过？那现在豆包说6月下旬要收费哈，上线付费的一个内容，那你会不会去花钱购买付费的版本？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17:2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不管你是在手机上听音乐，你还是使用豆包，你还是发视频，你还是发朋友圈，它都得用到流量。如果说朋友流量不够用的话，你就来放心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像户外工作的朋友，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还有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朋友们，给大家诚意推荐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您直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那里面有一些细节哈，大家发随身过来都可以看得到，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联络到我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商城会员。赵传，一颗滚石。

赵传带来的一颗滚石，我是一颗滚石，什么样的路都不怕啊！其实也寓意着一路迎难而上，不惧风霜磕碰，任凭风吹日晒，坚守本心，不被岁月损耗。话是这么说啊，但是你夏天的时候啊，这个盛夏的烈日侵袭，尤其是你看这两天啊，郑州连日的高温暴晒，那紫外线强度飙升，你肯定不能放任肌肤直面日晒不管嘛，是不是？所以呢，来我们爆款商城来看一看，给大家来分享的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真的是夏天防晒不到位，护肤全白费，但是皮肤状态各不相同，很多人都说不知道买哪款防晒啊，现在防晒太多，你就来我们爆款商城看一看防晒界的知名爆品海蓝之谜抗氧软壳防晒乳，你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到这个海蓝之谜啊，它当中呢有些招牌的成分海洋神奇活性精粹，而且推出了抗氧软壳科技，深入基底来抗氧化修护，做到全域防晒，而且它肤感特别好，你挤出来之后它是那种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商城热卖蔬果园蓝风铃洗衣液，生物酵素搭配天然椰油，去污护衣一步到位，大师香氛15天吃就留香，整整15斤再送内衣洗衣液，共19件，到手仅需89.9元。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

0: 事。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9: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医保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河南省公立医疗机构可单独收费医用耗材目录》，共纳入医用耗材5127个，要求全省统一执行，各统筹地区不得自行制定目录。

0: 天起，2026年郑州中招启动网上志愿填报。今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报名均需在网上进行，系统将于6号24点关闭。国内方面，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体育方面，据北京体育大学2026年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拟录取名单公示，马龙、陈龙、李雪芮、孙一文、傅园慧等优秀运动员均在拟录取名单之列。娱乐方面，截至6月2号17点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含预售，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3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4: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2: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勇气。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5: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跟随心跳的节奏，
9: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8: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
9: 河南音乐广播。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5: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成，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1: 3083次列车，
0: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3: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7: 音乐，
4: 音乐
7: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3: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2: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4: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5: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3: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3: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3: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3: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3: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8: 都是一次心动。
7: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

0: 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合同改一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哦，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音不准，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朋友们，我们现在不是在上班的路上，我们可是在束河古镇。谭维维的这首歌叫做在束河里。
1: 哎，看到我们的八群啊，家人，我就是我说，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我小学语文老师张老师，他教过我爸，教过我，还教过我闺女。印象最深的是他教我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你没你爸学习好。
0: 那这个事儿老师可太有发言权了，他的样本非常的全乎。
1: 是，说到这个样本全乎啊，最近这个关于豆包，哎，又上了热搜了。毕竟啊，豆包的样本可能是咱们最近用到的这个 AI 当中相当全的哈。
0: 全吗？
1: 我觉得就是除了豆包会安慰人这一点啊，是他的一个小小的 bug 之外啊，就是所谓的安慰人，其实就是会说一些
0: 不打粮食的话。
1: 对，不打粮食的话，哎，不着边际的话。但是，前段时间其实我们提到过，豆包准备收费了哈。现在这个基本上这件事儿已经要落定了。为什么？因为豆包即将在六月下旬正式推出付费会员服务。这个消息一出来啊，马上上热搜了，就是很多人好奇，到底怎么收费？有几个版本？普通用户会不会受影响？这次收费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0: 首先跟大家吃个定心丸啊，就是这次付费其实依然还有免费的基础版，大家可以用，也就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就叫做免费基础版。但是在它的基础上呢，会产生三档付费会员的模式，其中标准版连续包月是68元，包年688，主打学生啊、职场新人啊等轻度用户，能够解锁长文档精读、高清无水印绘画、PPT 生成、对话加速等等这些功能。
1: 对，第二档是加强版啊，连续包月是200元，年付是2048，那面向的就是媒体，
0: 真敢要。
1: 面向的就是咱们啊，媒体，你看
0: 自媒体
1: 啊，然后运营还有设计师等等专业从业者啊，在标准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批量内容生成、深度数据分析、短视频脚本制作等高阶能力。
0: 而最高端的专业版呢，连续包月是每个月500元，年费5088元，主要服务于企业团队、科研机构，拥有专属的算力定制服务、企业级的数据处理等等顶配的权益。打了个嗝，家人们。早饭刚吃完啊。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哪个？
0: 我都不选豆包，因为我现在在做抖音直播的时候，我每天的稿子我都要提前准备嘛，因为要查一些数据，然后要落实一些东西。我发现豆包的幻觉率非常之高，
1: 是
0: 他经常给我胡乱编造一些从来没有过的歌，他都能编得有模有样，年代啊，然后专辑啊，包括甚至创作背景啊，给你写的特别像那回事儿。我要不是个专业的音乐 DJ， 我早被他给骗死了，你知道吗？
1: 没错，我们俩现在查相关的这些消息啊，比如刚刚咱们有听友就问哈，郑州地区的小学，然后期末考试在6月的几号，然后我们看到豆包的回答以后，我们都不敢信，
0: 不敢说，
1: 我们都得说，哎，我们再找找其他的这个渠道，
0: 我们要去交叉印证一下。
1: 我们也想听听大家啊，有没有收音机前有这个家里面有小学生的这样的家长啊，也给我们答复答复，究竟今年郑州市的这个小学期末考试是在哪一天啊？另外就是刚刚说到豆包收费会带来哪些改变啊？我觉得，对于个人用户来讲，就是最大变化可能是选择更多吧，因为轻度用户继续可以用免费版就足够了。但是有办公或者是创作刚需的朋友呢，可以开通会员提升效率。那对于整个 AI 行业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什么？因为此前国内的 AI 大多是靠这个免费来引流的，但是现在同步的这个 AI 产品开启了付费的模式，意味着行业告别纯这种烧钱换流量的阶段了，转向靠产品实力实现良性循环的发展。我觉得这反正也是啊，咱们之前比如说用这个剪映，对吧？昨天我做这个 UGC 的视频还在麻烦谢涵老师帮我加字幕，
0: 帮你生成字幕，因为剪映连自动识别字幕都要开会员，
1: 都要开始收费了。
0: 朋友们，
1: 嗨，我们也是很无语啊。哎，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不管是豆包，就是现在各种各样的 APP， 从不收费让你产生了这种使用的习惯，依赖之后，然后开始收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也可以把你。

0: 的这个观点发送到横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然后海阔天空这位朋友说，郑州小学大概是6月17到18号考试吧，跟刚刚问问题的那个朋友给的答案是差不多的
0: 啊。
1: 还有没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我们来交叉印证一下。
0: 是的，好了，时间到了7:46啊，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省钱的小妙招，这就是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这个2000元的装修补贴不单单是自己可以用啊，比如说你有朋友想装修了也可以给他用，家人也可以啊。并且如果你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啊。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窦唯
1: 艳阳天。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节目当中。有一位朋友匿名说：“千万别报我名字啊！我为了跟你们互动，我下车，我都下载了大象新闻，接着听。一报我的名字，周围人就知道我工作期间听广播了。放心吧，我们给你匿名，悄没声的啊，朋友们。大家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但凡想要匿名，提前跟我们说一下下。确实，有的时候咱这节目的影响力啊，
2: 是
1: 它也是在的啊。
2: 而且不单单是可以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还有这个云听，哎，两个 APP 也都是。”听可以直接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的哈，
1: 是的，昨天我还有朋友是通过喜马拉雅听我节目的，说信号应该还可以啊，
2: 是云听也不错，云听也不错。
1: 对，花非花雾非雾说估计是18号左右，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消息其实没有完完全全的准确，
2: 对对对，
1: 大家都在估计是17、18号，
2: 是，
1: 反正我们就姑且一听吧，好不好？
2: 而且看到一些这个官方或者是这个教育类的相关的这些号啊，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家长传出或者是什么传出，是的，就是等于。说其实官方的消息还没有出来，就是难怪就是我们问
1: 有朋友好奇了，
2: 对对，有朋友好奇，我们也理解了。
1: 是
2: OK， 时间到了7:52了啊，接下来进入今天我们 UP 长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今天分享的好物是昨天一上架直接卖爆啊，所以今天我们再次返场的绿鼻子驱蚊液组合。
1: 你知道吗？夏天遛娃驱蚊是不可少的，驱蚊防蚊，尤其是过两天还要下雨，雨后这个蚊子啊更是活跃猖狂。嘤嘤嘤，嗡嗡嗡，孩子身上白嫩嫩的小皮肤就出现了一个一个的红包包。
2: 是的，
1: 今天这个绿鼻子驱蚊液，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四大件的专享价格，只要69.9元。四大件包括200毫升的驱蚊液，2瓶60毫升的便携装，再加上1瓶舒缓止痒膏，一共只要69.9元。那今天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呢，再送你2贴这个紫草贴啊，你算一下，等于是69.9元拍一发6，全家一。夏天的驱蚊装备都齐了，
2: 是。
1: 有朋友说了，这一夏天够用吗？非常够，因为咱们这个绿鼻子的驱蚊液，它的有效防蚊时长啊，长达6小时，
2: 是，
1: 就是你出门只喷这一趟就够了。
2: 一般的驱蚊液差不多就是3-4个小时，它的这个时效相对长一些。毕竟啊，绿鼻子是这个东来严选，就是胖东来里面这个驱蚊液啊入选品牌就是绿鼻子，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它是无神经毒性，可以直接喷到皮肤上。6个月以上的宝宝、孕妇、敏感肌都是可以使用的，零酒精、零香精、水性的配方，经过6大国际权威机构认证啊，驱蚊的时效就像小唐说的，可达6个小时，而且这个组合里面还给大家配了一个舒缓止痒膏，添加了新疆的这个软紫草哈、搭配了8大植物油，如果一旦被这个蚊子咬了以后抹一抹，可以快速止痒去红，然后呢还有儿童这个准用的标识认证啊，给娃娃用，其实咱们家长也更加安心一些。
1: 是的，因为它里边是德国进口的驱蚊汁，这个已经实证对于人体是刺激性非常小的，几乎无毒性的啊。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你就可以点进去了。发驱蚊液、发绿鼻子都不好使啊，关键词就是秒杀。没有神经毒性的这个绿鼻子驱蚊液，今天4件到手只要69.9元。
2: 而且今天前100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紫草贴2片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林忆莲。
1: 没有人抽烟。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新闻。郑州市发布通知，开通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存量住房购房款业务，即优化二手房公积金的使用流程，交易环节可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款。2026年郑州中招启动网上志愿填报，今年郑州市市区普通高中报名均需在网上进行，中招考试时间为6月22号到23号。国内新闻，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文旅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体育方面，距离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仅剩9天，本届赛事首支48支球队参赛，104场对决横跨美加墨3国，梅西、C 罗大概率迎来个人生涯中最后一场世界杯，各国家队26人大名单全部敲定完毕。娱乐消息，演员杨紫近日受访官宣，未来1到2年将暂停全部的综艺邀约，全程专心拍戏打磨演技。网友观点呢分成两派，不少观众夸赞沉下心拍戏，摒弃流量综艺很难得，也有粉丝遗憾再也看不到他的综艺名场面了，话题